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此次走进法院法治研学活动，是学校深化法治校园建设、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司法机关，近距离感受法治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新赋能、新成长、新健康”为主题，精心构建以体健心、以美润心、以念正心、以慧健心、以文化心五大育人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全景式展现了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成果，有力营造了关注心理、关爱成长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是学校构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新育加融合创新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多元路径，有效助力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未来，学校将持续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科创与艺术相融、梦想与成长同行的科技文化盛会。从创意构思到动手搭建，从航空航天畅想到人工智能实践，学生们以巧思进行科学理念，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鼓舞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兴桥党员吴若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0: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力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 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

0: 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13/5亩减少16.18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155.3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3.3414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8.8万亩，耕地轮作12010.39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3.3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4.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1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伊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画、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呦，这是捏面人吧？”啊，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0: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少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3: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

0: 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 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市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 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3: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清洁剂，
8: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垃圾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呢？
1: 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给了我当头一棒。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我有多少辛酸苦楚。当年师父仙逝，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到大慈明宫找你借玉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让我有多失望。
2: 不是那样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你如果告诉我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我一定不会不给你。当时没有给你玉魂，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是，我嫉妒他，我嫉妒墨渊。可是阿英，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你能原谅我？
1: 义君，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只是因为义君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一旦得到了，你便不会再珍惜。
2: 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不对？我和玄女一事，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你早就对我厌恶之极了，对不对？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是我一生的挚爱，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
1: 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从大紫明宫走后，我确实怨你恨你，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命悬一线之时，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我才知道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我终于能够解脱了。
2: 阿姨，别说了。
1: 李靖，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是沧海桑田，我们回不去了。
2: 是我明白了太迟，而你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
1: 从今以后我们便是路人了。

0: 我一个人去，冤枉钱了。这已经是清修最好的酒了，你就凑合着喝吧。哎，
1: 今日想凑合，恐怕也来不及凑合了。我得赶紧回十里桃林一趟。
0: 回桃林？你不是说要在狐狸洞多住几日的吗？
1: 山底涌动，这里果然有异常。
2: 折颜上神，你是昆仑虚座下二弟子紫兰回来，礼拜打扫了一番，没想到竟被义军找来，说见过司音。紫兰大起过望，说要去凡间寻找，便让我来照顾这些仙鹤了。
3: 哦，
1: 义军说见过司音吗？
2: 也不知是真是，
3: 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
1: 原来是有法会啊！
3: 芊芊，听说你在凡间帮元贞渡劫时，你常同元贞论道，如今想必是道根深知了。
1: 练得水晶功那般。因为你见不得强光。因为我。
3: 定会将大大小小医院的全境动员，呼呼喝喝的渗透人员，哪有跳墙来的方便？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了，今天我们来得早，还没到。总瞧着的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
1: 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着实不易。我早以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

0: 急破洞果然是圣物，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
1: 圣神待会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你先去做好准备。
0: 是。你说什么？玉兰芳华那个地方，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
2: 是啊，娘娘，奴婢也觉得很奇怪。

0: 说，这君上三百年了，细破一样。我之前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可是现在，我不能慌。我是这西武宫明媒正娶的侧妃，我不该慌。我该静观其变，再看看怎么击退他。
1: 将军，
2: 你来了。
1: 奶奶，你怎么了？
0: 没事，奴婢守话，请上神恕罪。
2: 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再想不了灵儿绕膝之路，却让我这个做化神有了身孕。小殿下，你脸红了什么劲儿啊？
1: 本相孙高兴了，娘亲有了小宝宝，本相。

0: 亲，父亲怎么走了？不同我们一起泡吗？
1: 天将降大任于你父亲，你父亲去接大任了。

违反人事你就喜欢逃荒，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依旧不甘休。千尘，我自欺欺人也罢，你擅长掩饰也罢，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我愿等你，等你忘记墨渊，真心爱上我。

0: 锦君找我。
1: 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你若不把握机会，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
0: 姐姐的意思，妙清不大明白。

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梧宫，你心思要活络些，今夜多在案前侍奉。

若君上动怒，你不了解这个男人。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就一定会负责。还有，你不用怕他动怒。一来，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他不会要你的性命；二来，你还有我，我会保住你。 毕竟在洗梧宫，你只能依靠我，而我除了你，也没什么姐妹了。

0: 圣神请用。
1: 嗯，
0: 刚刚是梅子酒，这杯呢？
1: 回上神，这是枇杷果酒。
0: 枇杷果，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
2: 是啊，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
0: 醉了，身上这么滚烫，看来不是装的，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
1: 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醉成这样，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
0: 不必了，我喝酒也喝了十几万年了，也算半个行家。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是鲜果发酵酿成的，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
1: 可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
0: 他是男孩子，不必这么娇生惯养。你听我的，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过三个时辰他指定就醒过来。这小婢女竟对旧主如此忠心，他的旧主已经走了有两三百年了吧。
1: 回上神，奴婢并不清楚洗梧宫的事。
0: 太子宫中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
1: 奴婢只听说

0: 君上，这是妙清的错。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回到东海。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次。
1: 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
0: 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
1: 护花帝君正在凡间渡劫，
0: 不知道。
1: 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诀出生道吗？
0: 娘亲一时糊涂，求君上恕罪。
1: 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
0: 是妙清糊涂，求君上恕罪。君上是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饶过他这一次吧。
2: 夜华虽冷漠沉稳些，到底血气方刚。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在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定然十分烦闷。往一抬头，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自然是要云雨一番。我还是避一避吧。
1: 芊芊，
2: 好美的一双眼，可惜这小仙娥虽生得也不错，却配不上这双眼。你这双眼睛生的倒是不错。
1: 我请您道旨，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你看如何？
0: 君上，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君上，不管你怎么罚我，我都不会反抗的，哪怕是每日领七七四十九道天雷劈时。
2: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让她躲过她的婚事，等她想清楚了再回。
1: 她是本君的妻，也是这醒悟宫唯一的娘子。

0: 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学，入脑入心。
1: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
0: 体现。宝二小学以行走的课堂浸润童心，滋养品格，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0: 学称作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未来学校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
1: 亲手制作了新疆小花帽，我们都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们会争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0: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
3: 以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对弈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4: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
5: 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4: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是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6: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
3: 喜得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7: 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骑兵团教员甩尖刀般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难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
0: 联合团区委锦州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联合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及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心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任务上道哦。
1: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3: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

0: 你说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你也别耽搁了，现在就走吧。
1: 我对他如此紧追不舍，娘娘，你在说什么？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
0: 送到这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说起来，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今日能对你下情药，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你说呢？
2: 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

没有嫂子份。白雪，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

我们要去找公主的下落，务必将她带回异界。如果遇到玄女，不用向我汇报，就地格杀，把她的尸体带回异界。

0: 你看看，就是他找你。
1: 没有，阿嫂，没有，不要怕。小哑巴，你竟然会说话？是，我是会说话。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多说。 你能进去大厅帮我照看一下大厅的客人吗？哦，这些年一直在照顾着我，
2: 一直照顾你。
1: 嗯，哎，这孩子是二嫂你的吗？
2: 是我儿子，
1: 小皇子，快让我看看。

自从他生下来，就是我亲手抚养他，300年了，他不哭也不闹，很乖。胭脂，他是不是很乖？相信我，只要我找到方法，他就一定会醒过来的。我儿子一定会醒过来。

还是血乎乎的一片，奇怪，这明明是普通伤口，为什么好不了啊？

0: 你怎么哭了？
1: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是因为我不想跟那些不相干的人打交道。我真的不是有

0: 自从十几年前贵妃入了道观，这后宫的嫔妃就再没生下过一儿半女。我还以为陛下一定会传位给太子了，可如今突然又多了个陈淑妃，竟如此受宠。若是再命好，生下个龙子，
1: 得亲亲。
2: 舍不得也要舍。

0: 心神不宁的。
1: 约那么久，有什么好妒忌的呀？
0: 他的儿子册封了太子，仅凭这一点就足够让后宫的女人们妒忌了。你专宠了这么久都没有子嗣，心中一点都不恨吗？
1: 不恨
0: 啊。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你的美貌。小殿下记住了，你要让帝君恨透了女人，彻底的失望，来这凡间才算是功德圆满。
1: 一定要这样吗？
0: 一定要这样。
1: 妃何须请安。姐姐，妹妹未受陛下宠爱之前就一直待在冷宫里，常听人说起姐姐的事情，今日终于能够见到姐姐这个传奇的人了。
2: 我只不过是看破红尘，一心向道，娘娘言重了。
3: 爸爸，
0: 为何会如此？
3: 太医说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0: 不干净的东西？
3: 听说淑妃娘娘去了贵妃娘娘的道观，吃了些茶点，回来之后就是这样了。
0: 她去了道观，怎可如此诋毁太子圣母？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好歹他也为朕生下过太子，不可如此妄加揣测。
3: 是是，
0: 随朕一起去看看淑妃。

0: 为何突然服从？和贵妃姐姐没有半点关系。朕自然不会怪她，贵妃的人品，朕还是知道的。可是你竟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可考虑过朕的感受？来向臣妾诉苦，你肯定会信她。
1: 你们两个朕都信，贵妃的早已不离红尘时，而你，是朕最爱的人。看来，朕还真有做昏君的才能。陛下
0: 说的可都是真的？千真万确。九儿，免吧。
1: 2年后，我再做那些辜负他的事情。小殿下，不能因为认识我就如此这般任性的续命。帝君也是活过几十万年的神仙了，真能记得住这几日的缘分吗？
2: 这么晚了，怎么还来这里啊？
0: 臣妾做了一些糕点，我想和陛下一起赏月。
2: 赏月。人活短短一世，既然臣妾心中有陛下，就要十足十的对陛下好，不然日后回想起来，臣妾肯定会后悔。
1: 当真？既然想通了，那就过来吧。
3: 不要怪我狠心，只有杀了你，才能让你父君法力大增，挣脱东皇中的束缚。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4: 你是子兰？
3: 不错，是我。
4: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倘若我不在的话，恐怕你已经杀了救你命的胭脂了。 今日不动你，也不过是看在你丢了身份地位，又还带着孩子的份上，才动了那一点点的恻隐之心。你不要逼我，好生待在胭脂身旁，我便不会动你。

0: 么了？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0: 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0: 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会员，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
1: 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去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0: 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但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肉之区，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
1: 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援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十三五”末阶段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155.3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4.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银1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
2: 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我这是捏面人吧？”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0: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
3: 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视察。
1: 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
0: 不平安、市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字幕。

0: 下竟然没有起来的征兆，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奴婢急得很，也没有别的法子，才来惊动上神的。
1: 耿贤的小娃娃喝了果酒，确实睡到三更便能醒过来，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召他明早做些粥来。
0: 待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
1: 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滚到庆云殿，他也未必醒得过来，如何饶得了我？

0: 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不用怕，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只是你不懂，本宫是这许无宫唯一的侧妃，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这于情于理，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娘娘，君上吩咐过，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 只是今日清秋的这位姑姑来了，作为晚辈，我不去行礼问安，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恰好去看看。我当初一见他，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那东海上来的妙亲，昨夜果然出事了。
1: 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听说昨天夜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亲求了情，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的，为上神许多苦头。
0: 听他们说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就是已有14万岁了，
1: 竟有14万岁了，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
0: 哼，老不知羞的，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不如你们挑拣挑拣。 帮他们另谋分差是吧？是。今日阿离也不在，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你们在此候着吧，我去挑几本书来。是。
2: 没事。
0: 阿离还是个小孩子，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小的时候去偷喝哲言的酒，醉了4-5天都没醒。 我爹娘也没怎么样，再说了，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你这么娇生惯养他，免……一大早就被两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本来此处是养伤的，又不是受气的，
1: 拦着才将他拦住。 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
0: 你先别担心了，抱走团子的是夜华，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
1: 上神说的可是真的？
0: 我骗你做什么？他们现在在哪儿？你便带我去看看吧。说团子无碍，我便将他抱回来。

0: 方才有人跟我说，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让你如此忧心。
1: 啊，真是好福气啊！当初夜华得了一场大病，多亏了折颜上神的医术，才保住了性命。看来你的大儿子很快就会痊愈了。
2: 谢天君吉言。
1: 哎，帝君呢？帝君天地共主时，就从无败绩啊。这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如今到了凡间，也让他尝一尝，什么叫遇刺，什么叫落难啊！
3: 凤九殿下。

0: 在未入宫之前和家里的小姑姑关系这样好，姑姑每每会教育我，臣妾虽是女子，
1: 你们几个弑君就是朕，受人以宰。

0: 哪里有狼蛛？哪里有狼蛛？
1: 鹰啊！
0: 狼蛛，狼蛛！姑娘，你知道这哪里有狼蛛吗？
2: 两年赤血，却是这月九儿的。可帝君，莫非在九儿过去的家乡，会将天子称为帝君吗？九儿，
1: 你别回答我梦。

0: 胭脂，你是从何处将他带来的？
1: 啊，我在大街上看到他身受重伤，就把他给带来了。
0: 他是九尾狐一族的人。
1: 二嫂，你怎么会知道？
0: 九尾狐是我知道。青丘白凤丘，额间有一朵凤尾花。
1: 不错，是有个胎记，红色的，很像凤尾花。
0: 儿子，咱们先委屈委屈，用这个女人的身体先醒过来，待娘日后再给你慢慢找合适的仙体。
1: 二嫂，你说什么？要做什么？
2: 我一定要让他活过来。
1: 二嫂，我本不想这么早和你说，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可知道神之草燕族的圣品，也许他就有机会会醒过来。
2: 神之草，
1: 我怎么从没听人提起过，
2: 也没人跟我说过。
1: 我也是偶然听父亲提起过，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神之草，我就可以
0: 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如今我不是玉皇，根本弄不到上仙的仙体，眼下的机会太难得。
1: 二嫂，
3: 我就在门外，你若敢打什么坏主意，小小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1: 二嫂，你怎么了？

0: 下来吧，告诉他我是好人啊。
1: 你夫人已经醒了，快过去看一下吧。
0: 哦，
1: 这么快，我到这儿已经有五年了，又该搬走了。
0: 搬走？搬去哪里？
1: 哪里都行啊，东南。
2: 围起来。
3: 是。
2: 皇上，臣救驾来迟，天佑皇上，臣等救驾来迟，还望以死谢罪。
1: 睡了好一会儿了，睡得我头都疼了。

0: 可是在找那串铜铃。
1: 你下线过，
0: 被我收起来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我起来了。
0: 不光要收起来，还要收一辈子。这个铜铃，
2: 三殿下什么吩咐？
3: 听说东海的庙青被赶回去了。
2: 洗蜈蚣的事，小仙不清楚啊。
3: 天宫里的事，有你不知道的吗？
2: 传闻啊，昨天晚上，
3: 这是运蜈蚣啊，给我看看帝君是怎么遇刺的。

0: 不对啊，怎么不对了？
1: 林夏方才泡了药汤，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
2: 嗯
1: 嗯，罢了，我还是去看看吧。
3: 回娘娘，臣妾前两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确实很像。

0: 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1: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2: 对，这清凉也可，热极了。
0: 巍巍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
3: 好嘞，谢谢，老师。
0: 陈胜，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
5: 完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边到索道有个
0: 临近，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
7: 别放线，
8: 有点别往锁上走。
9: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

0: 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
1: 雪帽山转播台有4座信号塔，其中3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站。
2: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1: 连接信号塔，
3: 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保健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的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4: 9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一把
1: 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
1: 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脱水那个，
7: 找驴脱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脱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水的送水源，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脱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
1: 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见，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

0: 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摔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的话，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是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6: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 又有哪些令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宝二小学师生走进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举行；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对弈开赛；公安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安全公开课；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0: 近日，古塔区宝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锦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民族团结教育之旅。
1: 活动伊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女士深情分享家园建设初心与民族团结暖心故事。一砖一瓦皆含深情，一草一木尽藏团结，让师生深切体会各族同胞同心向荣、友爱共进的真挚情谊。研学过程丰富深刻，意蕴悠长，聆听民族故事，感悟团结伟力。参观民族展馆，沉浸式领略各族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巧手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学，入脑入心。
2: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育人理念、校园文化、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新疆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学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卢志红女士的先进事迹，真切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同心相融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是我校坚持实践育人理念的生动落地，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同心绽放。
3: 这次带领同学们来到十六家园开展研学实践，是想让我们宝二小学的民族团结教育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相处中增进情谊，真正懂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意义，把团结友爱的种子悄悄种在心里，在快乐实践中成长为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此次研学是学校坚持实践育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体现。宝二小学以行走的课堂浸润童心。

0: 养品格，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未来，学校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不断丰富活动载体，让石榴花开满校园，让团结精神代代相传，引领新时代少年儿童同心向党，逐梦远航。
1: 通过我们宝爱小学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研学实践，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要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团结在一起。活动中，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制作了新疆小花帽，我们都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们会争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日前，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的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
0: 该项目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市社科联将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决策参考。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三大专项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
3: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那未来呢，我们将努力打造好我们这个教学基地，把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0: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4: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啊来到了太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和管理的双重优势，来为锦州的康养保驾护航。
2: 近日，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对弈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5: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6: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5: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段级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聚焦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场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
5: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

0: 我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
1: 护士、家长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愿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0: 此次进校园宣讲，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草原浴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侧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剑

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为全面加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近日解放小学组织50名师生走进锦州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参与由临河区法院、联合团区委、锦州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临河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活动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与细致讲解下，学校师生依次参观诉讼服务大厅，开启零距离司法体验。法官干警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立案窗口、自助诉讼服务设备的各项功能，介绍一窗通办和两状示范文本等便民举措，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真切了解到法院日常工作流程，揭开了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此次走进法院法治研学活动，是学校深化法治校园建设、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司法机关，近距离感受法治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新赋能、新成长、新健康”为主题，精心构建以体健心、以美润心、以念正心、以慧健心、以文化心五大育人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全景式展现了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成果，有力营造了关注心理、关爱成长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是学校构建无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新育加融合创新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多元路径，有效助力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未来，学校将持续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9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科创与艺术相融、梦想与成长同行的科技文化盛会。从创意构思到动手搭建，从航空航天畅想到人工智能实践，学生们以巧思进行科学理念，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体验环环相扣，全面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

0: 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事，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

0: 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的太早了，俺是个木匠，也没能为你打口棺材呀。
1: 爹，你等得太急了，还能没能见上你一面？

0: 哥，咱爹这是啥病啊？到底能急？
1: 我不瞒你们，咱爹其实是傻了。
2: 你姓啥？
0: 家里不是有二哥、三哥、四哥吗？这是谁呀？胆子那么大，敢把咱爹杀了？真是活到头了，是咱这帮子活。程教都是个脑粉，俺现在就把他的头给揪下来。去啥去？他早就跑了。他要是没跑的话，大哥都回来了。
1: 这
0: 几个脑子也被俺拧下来了。
1: 我和老四一直在找，万福也在抓。放心啊，跑不了。
0: 老大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1: 回队伍了，军情紧急。
0: 国民党不是吃了败仗了吗？他应该回来了。
1: 他可能是死了。他胡说。
0: 老大没那么容易死的。俺也是听赵喜和金生说的，感情他俩说话的口气就不对。
3: 他们也没看见老大真死了呀，对不对？
2: 他二哥呢？
1: 我都不知道咋跟叔娘说。我二哥被打了撞病了。
2: 你，那得救俺二哥呀！
0: 对呀，
1: 咋救？
4: 我这么人当了营长，不会忘了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全连弟兄都升了一级，以前的排长现在是连长，以前的副排长现在是副连长，所有弟兄军衔都升一级。李德凡，
5: 到，
4: 你现在是营部警卫班班长。
5: 哦，谢谢您当台位。
4: 蒋文柏，
6: 哟，
4: 你阵前说书，退敌有功。我破格提拔你为少尉，做我的随身副官。
5: 谢营座栽培。
0: 营长，少尉是啥？
4: 啊，跟个排长差不多。李德白，
5: 到，
4: 通知各连连长，我要宣布团部命令。
5: 是。
4: 贾副官，你还有事儿？
0: 咱啥时候还打小鬼子
4: 啊？团长说了，咱现在就是休养生息。
0: 营长，那咱不打回河南了？
4: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7: 你二爹咋还不回来啊？
8: 叔，别着急，咱再等等啊。爹回来了，一准给你带一大堆好吃的。
7: 阿三阿姐。
8: 娘知道，咱再等等，再看看，爹就快回来了。
7: 二叔，
8: 叔，
0: 二嫂，你不回家做饭，你在这干啥呀？
8: 叔爹一直没回来，俺在等他嘞。
0: 哎，急啥呀？想出门挣钱，就不可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再说了，这出去个一年半载，哎呀，不稀奇。
8: 老四，你咋那么说嘞？
0: 不是，俺这说都是实话呀。那行，那你等吧，你等吧。
8: 叔，爹会回来的。
7: 嗯。

0: 子，英子，
1: 是，
0: 你知道我刚才吃了颗肉，发现家翁被，哦不，家父管不见了，
1: 家父管，
0: 哎，英子。
2: 没上院子里看看，
0: 说撒尿去了。我看不像。哦，英子，你看他挂在墙头的架子狗也不在了。
2: 我告诉你了，这小子跑了。
0: 他咋办了，英子？
2: 先别声张，我有办法。

0: 爹，俺哥到底回来没有啊？啊？哦，爹，看咱这身子骨硬朗，俺就放心了。啊，俺哥有事儿，先走了。
1: 赵英啊，刚进门就要走啊？
0: 日本人来了，奔咱家去了，完了就来我们张寨。爹，您可一定跟村子里人打声招呼，让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皇军是来搞青山的，
1: 日本人
0: 怎么了？再说，这于谦家的贾家，这些日子俺都没去见过来。

0: 县里替皮货商会干事儿，人商会给的，哎，这县城都让日本人占了，商会也跑了，哪家商会啊？小鬼子发的吧？说吧，小鬼子是派你干啥来了？张兆基，说傻子，俺今天是特意回来看爹的，顺便我要去贾寨看看玉谦。
1: 哎，那好啊，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不行，你不能去，我为什么？

0: 我一大跳，我以为谁呀、啊？原来是保长啊！
1: 然后我都走到这儿了，你还打呼噜了呢？
0: 你穿的是个布鞋，那声音都老低的。日本鬼子穿的是大皮鞋啊，他要是来了呀，那声音都呼通呼通的响，老远远我都能听得着。你就放心吧，保长。
1: 反正你得睁着眼。
0: 保长，你放心，叫我站岗防哨啊，绝对让你心里是踏踏实实，绝对不会有问题。
1: 那你就让我踏踏实实的
0: 啊！你放心，最重要的工作交给我，那还会觉得有问题还会中呢，绝对没问题。
2: 杨青，来客了。
1: 屋里去吧，屋里去。
3: 哎，
1: 这就是城里人用的洋车子
3: 啊。

0: 会醒过来。大爷，俺媳妇咋着？
1: 你给我滚！
0: 你先回去歇着，着急了醒过来，俺再叫。了解的比俺多啊！这对付小鬼子这事儿，
2: 明天就来了
0: 啊！
1: 别害怕，
2: 不用害怕。
1: 哎呀，这日本人啊，是来这儿搞中日亲善的，不会欺负老百姓的，
2: 不用怕啊！不用怕，不用怕。
0: 那不行，俺得跟乡亲们有个交代。
3: 老乡们，贾寨的乡亲们。今天俺来这儿是特意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说话间可就到咱们贾寨了。乡亲们，乡亲们，哎，大家不要紧张，不用害怕，更不用跑反啊。俺要告诉大家，这皇军来这儿不会祸祸俺们的村子，他们来这儿是要和大家一起搞亲善的。
0: 小鬼子就要来了，乡亲们还是避一避吧。啊、
4: 哎，我说上次是张兆喜说鬼子要来，结果连个影都没有，这次又是张兆银，咋都是他哥俩说的呢？真的假的呀？
1: 就是嘛，上一次叫咱家的男人都出去躲了一天，结果连个鬼子的影子也没见。这一次你，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呀说呀，哎，他三哥。你就别带着大伙跟这瞎折腾了，人张家人不是也没跑吗？

0: 哎个呀！
1: 你这真干了！
0: 你好。
1: 小明哥，
2: 小子，怎么办啊？

0: 你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快快快！
1: 村の職長です。お話しください。
2: うん、いいだろ
1: う。乡亲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日本皇军的龟田队长。龟田队长说，今天来到这儿见到大家，他很高兴。
3: 啊，
1: 他今天来呢，就是要和大家见个面，没有恶意的。
0: 排球，抖抖。
4: 老四，跟他们干吧。
5: 那是个干的。
0: 哎，老五，老五，
6: 干啥去？这是？
7: 俺听说张兆义回来了，俺去找他，让他叫张兆东，提俺爹报仇。他要是不交的话，俺就一手砸死。
6: 哎，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张兆义带着日本人来的，人多枪多，你干不过他，知道吗？
6: 哎，你干什么呀？你这
0: 今晚呢？今晚呢？赶快到村外去躲躲，跟俺走，走
6: 啊，
0: 走！今晚呢？
6: 走走，赶快走！
1: 刚才龟田队长说了，日本皇军来到这儿，那是要搞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和俺们中国搞亲善的，所以皇军呢？不会占领你们的村子，更不会抢你们的东西。今天来就只不过是要和大家认识一下，啊？
0: 大丈夫？これで大丈夫です。

回来。

0: 俺也不知道啊。
1: 什么的？
0: 啊，刚才什么在响啊？像是枪响。

0: 是，肯定是鬼子。
1: 鬼子？哎
0: 哎，不行，还得走，走得到他们堵的家里。
1: 그는조교대와잤는데스가김락궁와홍돈이잤는데스
2: 鬼天队长北方。
3: 父が隊長に食事を用意したそうです。
0: 結構だ。
2: 这党委是会长，叫人
4: 加完勤，要是干，俺就干。
0: 下来。
3: 父はですね。やるな、自分もやるとそう言っております。
0: 我这个我这个
5: 咋了？
0: 荷花被小鬼子追得掉进了冰窟窿。啥？
6: 六姑娘先找你去了，你在那边想明白了，小鬼子怎么打死他？
0: 哎，二娘大嫂活着就是万幸
7: 了。老太太，
6: 老四娘不大干什么？他可是那个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
1: 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快。
2: 鞭炮上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抹扮丑妆。

0: 態を抑えたも同然だ。そうだろう。大隊長の命令はこうだ。速やかに各所において協力隊を組織し、生産の安定を図る。
1: 混口饭吃吗，大爷？而且这吃到富人都得跟着日本人干事。
2: 咦，那可不一定。张万晴来了没有啊？
1: 张万晴来了。快点备上，派杜明和俺哥去抢占。大爷，这人的口气可以看看了。
0: 乡亲们，要是炮管用，俺就不拦着大家，俺也跑了。
2: 要我说魏晴的，你都不用走。
3: 日本鬼子又不杀你，还请你做官？
0: 你胡说啥？俺不会答应他们的。
2: 那你赶紧走吧，是不是？
0: 快点，乡亲们！
4: 不跑，也不能掉进冰窟窿里不是？再说了，这皇军为救荷花，都丢了人命了，皇军都没追究这事儿，你还提他干啥？
3: 你是在替日本人说话？荷花要是不死，乡亲们也不会吓得往外跑。
4: 你这是不识好人心了，你自己定着办。去，
0: 快去！
5: 他那边有工作一堆吗？
6: 有一个，
7: 一个动，
8: 开始！开始！
9: 快点！
4: 没事。都为了，都坐下。小文清，你干啥呢？你还不赶紧坐下？
0: 俺不开会，这维持会场俺也不当。
4: 你说，
10: 等啊，国民斗个，
4: 你是国民党吗？
10: 期待吗？就当斗个。
4: 那你是共产党吗？
10: 俺就是一种地的庄稼人。
4: 你干啥跟皇军对着干呢？
10: 俺瞎搅和。咦，你们第一次进俺们村，就把俺妹子给害死了，说俺瞎搅和。
4: 川に落ちて死んだのは妹だったそうで。
10: 张仲林，你不是有种吗？有本事你把俺说的就告诉他，就说俺骂他了。
4: 行，那就。
3: なんだ、どうしたま。
0: わかめ、
7: はい。
3: 痛い目に遭わしてやれ。
11: 決め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
12: 今天啊，龟田队长请诸位来，就是要和大家商量一下各村成立维持会的事情。
10: 干啥呀？干啥？
3: よく聞こえたかね。協力。
12: 报告回来队长。
1: 只要你和俺们说干啥，刀山火海，俺们都敢闯。
12: 小领官，他才是皇军真正的皇上。
0: 他是姓孙的吗？
1: 嗨。
0: 说。这个小鬼子折腾人的花样可多了，老天爷啊，吓死个活人！
3: 闭上你的臭嘴！
1: 啊！喜欢不分好歹的东西，来，让我给你收拾
12: 你！今天诸位是各村的保长，那从今往后，诸位就是各村的维持会长了。谁啊，要是干不干？
3: 聞こえたんだろうな。
12: 大家都听明白没有？
3: 士可杀，不可辱啊！

0: 隊長、高井、さっきこいつが何と言ったのか聞け。
1: ジャブニア、よう保証したから。
2: カブンセ、今日は馬に乗って帰れ。
3: 龟田队长今天格外开恩啊，让你骑着马回甲寨去。
1: 啊，住，住住，
4: 顺情啊，中又中了，俺捞了，不入呢。
1: 可怕的，咱不尿他那壶，能把咱咋地？是不是？
4: 哎，鬼鹤呀、啊，
3: 哎，
4: 把温情送回家啊。
5: 真是疼啊！这个千刀万剐的鬼子，简直是畜生。
1: 二嫂，你把那面放桌上，俺一会儿自己吃。
5: 说不定他一定能回来。不行，我还是要去找他。
1: 二嫂，俺实在是对不住你，俺其实应该早跟你说的。二哥他。
5: 说呀，
1: 俺也是怕二嫂二娘着急，不是吗？再说了，
6: 呀，二嫂，哥，
1: 啊，
6: 俺听二嫂说你的腚被打了，
1: 啊，
6: 打成啥样啊？看，
1: 哎呀，这可不能看，不能。
5: 哎呀，老五，
6: 咦，这不让看就算了。哎，哥，
1: 嗯，
5: 我这孩子要出事啊！娘娘娘。说的差，好去劝劝他。

0: 冰箱回来了，冰箱，还不发香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抢？
1: 我说抢了吗？我说抢了吗？咱们是去借，立刻传令，集合队伍。
0: 是。
1: 计划分头行动，
2: 哎，
1: 如果遇到老乡反抗，不许动枪，绝不许动手人命。
2: 是。
0: 李烨，这会你都开了，这委支会长可不能不干
2: 啊！我想干。
0: 龟田队长对你很看重，他想让你给带头。再说了，你们都答应了吗？
2: 而煞是其他组的报章都不想干了，不能让加文清一人当英雄，大家都是汉奸吧？
3: 殺してやる。そうないと協力団の組織が遅れる。今から村に行って処刑してやる。亀田隊長。

0: わぐには分からなくていいよ。
1: 渡辺。もしも協力団団長になるというなら、命だけは助けてやる。これが最後の警告だ。

0: 哎，我把钥匙收着，你从后面出去去找邢安叔，看看他有啥办法。
1: 文婷，你到底干不干这维持会长？你想死想活，给个痛快话呀！
2: 哎呀，没说不干这个维持会长啊，
1: 那你摇啥头啊？
2: 为难嘛，
1: 难啥呀？
2: 俺不是不愿意当这个维持会长，俺是怕不能服众。
1: 笑话，皇军这给你撑腰呢，谁敢不服？
3: 何文生の言う通りだ。百姓が自分で選んだのだから、必ず言うことを聞く。そういうことだな。よし。
1: 龟田队长同意了。
4: 那。
1: 行了，都别去这儿了。
5: 散了散了，回去吧啊。
6: 走走。
5: 回吧回吧啊。
2: 只要大家不推举俺，他就不能逼着俺当这个维持会长。大家都听。
7: 首长为乡亲们做主，他不干谁干？
2: 该谁干谁干，反正俺不干。
8: 贾保长，你就干吧，俺们信得过你。
7: 老三那是一回事儿，去跟日本鬼子干活那又是另一回事儿。
8: 哎，玉仙儿，你是贾家大媳妇儿，你得想办法呀，那又比较吃香。让他跟那个什么归什么田说说，别理咱文清了呗，是吧？
9: 俺可不行，俺那媳妇搁这儿，
10: 俺老了，无所谓了。啊，汉奸的罪名，俺背。
2: 不妥。叔，这小鬼子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派活，你年纪大了，你不动了。
10: 啊，这咋弄啊？
3: 啊，这日本人啊，
2: 他那个样，他懂啥？
11: 大五啊。这没你啥事，回屋吧。
12: 中，娘，俺也饿了。
11: 饭在俺屋呢，吃去，快吃去啊！
13: 看见了，就知道吃。
11: 哎，老三呐。
12: 哎，三哥，那脸上带疤那鬼子啥时候能再来啊？
2: 你还盼着他？
14: 你咋在俺屋？
15: 俺看看你回来没有啊？

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辽宁

0: 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1: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
1: 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性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
2: 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
3: 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
2: 共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援阻击战行动，这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4.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13.5万亩。沙化
2: 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4: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

0: 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
1: 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2: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部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
1: 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虽然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聪明。
5: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

0: 班を見てくる。
1: お前の妹。
2: 这老三不想干自然是好，可万一换一个跟小鬼子一条心的，可就苦了咱们贾寨的人了。
3: 你就踏实了。
2: 踏实踏实了，可咱贾寨人可就不踏实了。
4: 大宝，你站到桌子前面。刚才啊，可以了，明白了吧？好，那就开始吧。

0: 信都信不完。
1: 一三两三，什么意思？
2: これは中国の故事です。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か？つまり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か？会長やらされたのですから。このやり方では。
0: 家里只有你的小姑子当维持回来了，这是海鲜吗？你看你看，你这上面还有一个人。
3: 你别动，你别动。
4: 那是谁？大白天的让闺女了。
0: 我心里魂明
5: 了，汉奸是逼不出来的，只要你心里装着咱家里的人，那鬼子瞎折腾没有。
1: 那他要是要钱要粮可咋办？
6: 该咋办咋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啊，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先
7: 你把手给我松了。
8: 你们两个人贴的不高，你们不知道啊，俺是维持会长啊，是你们不想活了吧？精神绑放开，要答案是吧？

老子是土匪，老子毙了你，你背了。抢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抢自己亲爹的，活着啥意思？你他妈以为我愿意抢啊？啊，不抢，不抢你吃啥？啊，不抢你喝啥？啊，不抢你能活到今天吗？弟兄们早就饿死，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走，你不走，俺自己走。你就舍得弟兄们，你就舍得李大白？还有人知道俺是为啥走的，他不会怪俺的。好，好，我看你小子是恩断义绝。

0: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梁同志，
1: 孙经纬，
0: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

0: 呢？
1: 担心我找你。
0: 老范，你这个大忙人，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来啊？
2: 老于啊，我给你带了个人来，贾文柏，苏书先生，
0: 是小杨，是怎么回事？
2: 来，

0: 你说这张兆斗和那朝良队这一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后面还有小鬼子跟着，哎，咱也不好下手啊。哎，咱打听过了，这朝良队的老巢啊就在这个县城的鬼子老窝里。老四，要不咱去趟城给他捂被窝里。
1: 那城里鬼子更多，而且道咱也不熟，那不更不好下手吗？去了之后弄不好咱就得吃亏。哎，想好了，咱呢还是先在周围几个村啊勤盯着点，俺就不信他就没有走道的时候。
2: 大嫂，
3: 不是一家子人哪有把守不碰锅沿的。你说你不回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2: 俺要去干点大事。大嫂，有句话憋在俺心里很长时间，俺想问问你。
3: 你不行，
2: 你为啥
4: 打了？这是
3: 老四太不懂规矩了，都是让二娘给惯。
4: 这日本人呢真把咱当赏客使唤了啊。你说你家啥命不好啊，非叫个骡子天生拉车的命。
5: 赵总哥，俺们俩又不叫骡子。
4: 好，想压床上任你游。
6: 起毛驴了！
7: 哎呀，这大夜里的，咱骑个驴叫起来，那不给小鬼子报了信儿啊？哦。
2: 我咋也打不着啊？
1: 老总，我给俺气死他！
2: 骂啥呀？给
1: 我拉回来！这真把俺当骡子了！别他扯了！
7: 啥？出去多几天，等小鬼子呀找着人当那个倒霉的维持会长，咱就回来了。
6: 你更好
7: 啊，
6: 这谁又倒霉了？
7: 哎，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顾不了那么多了。哎，
4: 山大勇。
6: 赵总，
7: 我
6: 都得。
7: 哎呀，郵政からはごく少数だと判断されます。もしかしてこいつらは嘘をついてるのでは。
6: 大将。
4: こいつはそんな奴ではない。嘘には思えん。渡辺、兵を集めて貴族へ、食料を取り戻せ。
1: はい。

0: 哎，总比死在道上强啊！
1: 叔，你放心吧，俺身上这家伙可不是烧火棍呢，能保住你的安全。
0: 就恁那老脚丫的破火虫子，撞成样子还肿，真的遇上硬茬子呀，不顶事儿。哎呦，是啊，看着点。
2: 老天爷对咱哥，
3: 长枪棍子的要咋办？
4: 走，撤，走，撤，撤，撤。
3: 夫人，给你有一宿。
0: 哎，
3: 長老人、教えてください。貴族はどっちへ行ったんです。帝国陸軍が成敗し、皆さんを守りましょう。
5: 桂真理长，让你们不要怕啊！皇军会保护你们的。问你们的，这个有没有看见土匪往哪个方向去了？
3: 哦，
5: 那边。
2: 那俩不小心，千万别走，
5: 俺们知道。
2: 二黑，你们先。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1: 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要搜是吧？搜搜搜。
1: 中井君，花粉生は我々の友人だ。ここは捜査の必要はないだろう。
2: 哎，
3: 鬼店长说，亮也没这个。
4: 大半夜的，外边闹啥来？
5: 俺就见张兆莹跟鬼子带着老三走了。
4: 什么？
0: 乡亲们，乡亲们，
6: 没吃饭呀？大点声啊！啊！
7: 你以为我愿意跑啊？还不是老大那个草包挡不住鬼子。要不是把那个狐狸精娶进门，咱家能连着。走吧，叔娘，你赶紧回去看好贾叔。玉仙呢？
8: 哎，
7: 你也回屋。
5: 回吧回吧，别让娘操心，回吧。舒他奶，你也回吧，我陪你回去。
7: 大宠。

0: 中井君、
1: はい。
0: 火災のものを使って、この辺りの林の木をすべて買ってしまえ。
1: はい。这就完了吧？
2: 缺了好啊，缺了就省得你出去闯祸了。
1: 三哥，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事？
2: 就因为你前两天惹那事儿，龟田要把咱们寨子的风水林砍了，修炮楼。
1: 那不能让他修啊！
2: 说的简单，本来就是
1: 跟人怕自找辙。
3: 老四，
1: 啊，
3: 你的良心
2: 不对呀、啊、你，
4: 小文清，俺就知道，恁肯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不，今天我特意把这片树林为什么不能砍？你们要修炮楼，俺没办法。但是这片林子是俺
5: 妖言惑众，皇军是要军法从事的。
4: 不要把贾会长吓坏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很有意思。风水是文化的。
5: 拜托桑，拜托桑。
4: 嗯，
5: 国立
2: 天桑，俺要见龟天桑。
4: 贾会长，修炮楼的事情我说了算，
5: 看一看。啊，对，一定给你弄一件成色好的过渡规定，请。
2: 这个贪财的货，他对咱中国的老玩意儿倒是挺着迷的。
1: 你是说？
2: 哎呀，
1: 可咱上哪儿找那些老玩意儿去？
2: 还有办法。
1: 鬼鬼的，
2: 你看咋样？
1: 我看中。
5: 中国的宝贝，明朝的。
4: 江会长
1: 啊，
4: 你这是在故意逗我玩吗？
2: 哎，没有没有没有。皇军盖炮楼那地址不对，应该换个位置。
5: 位置归田中的，让他们移。
2: 那斋藤桑觉得俺刚才说的理由充足吗？
4: 我就是怕。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机研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0: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

0: 合理。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力促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

0: 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用血肉之躯。
1: 原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是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3.3414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8.5%。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1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
0: 物唐化、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品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
1: 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
0: 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地基不牢固，
1: 好歹给自己不看难。

0: 长一定配合你们抓出去。真是有个走，看看他抬轿。好容易想出个报仇的主意，没想到让他给搅了。不是，我说你三哥的脑子是不是？
1: 腿好利索吧，跑出来干啥呀？
0: 小子，小子，哎呀，
2: 你要干啥？我求你！咦，他咋就不能骂几句呢？他给日本人做维持会长，给日本人做事还不让人说了？
3: 压倒恶徒，打个东亚古猪。都抛猪粪了，还乐秃，还拱入了，呸！哎呀，
0: 我就闹不明白，赵云，
4: 这就是你选的地址？
0: 你看咋样？这块地方啊，既不挨着张寨，也不挨着贾寨，既挖不了你家祖坟，还能向小鬼子交差，一举多得。
4: 只要不挖俺的祖坟，也不看你们贾家的风水灵。
5: 嗯的，你心里看噻，西家心里瞧噻，好歹挖，可可是看来，挖嘞挖嘞，腿骨骨滚筋，他忘退你一个你们，托在梦店里面，喜欢都不行啊。
6: 风水宝地，
0: 嗯，高东西，
7: 对啊，
0: 你瞒了别人，你能瞒了我？你选这个地儿是大雄之地，换句话说那是死穴。
7: 走走走走啊！
0: 哎呀，哦，俺知道了，这地方是你家祖传的地产，你不愿意让皇军白用，你还要跟皇军要钱，你跟皇军要啥？
7: 你胡说八道你！哎呀，
3: 快走快走他嘞！
0: 谁用？
8: これ我々皇軍にとってもいい土地だ。全くもって申し分ない。砲台はここに建てる。
9: 哎，魏成，
0: 你们这是干啥呀？
9: 哎呀，我们
0: 咋的？
9: 俺还有话跟恁说嘞。
0: 哎呀，有话恁就说
9: 啊，
0: 这就算了。
9: 哎。那咱
10: 走，问起了，哎，我亏了恁了，受老夫一拜。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找不着。
9: 你怕啥小鬼子呀？
0: 啥？
9: 赵银在呢。
10: 爷，快不要提赵银了，恁也看见了，那小鬼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9: 哎，生逢乱世。
10: 咱老四还记着俺的仇啊，
7: 记着仇，我告诉你张一仓，这杀父之仇不用在前，我跟你们老张家没完。把鬼子高傲旗插到你们家祖坟上，那只是个开始。
10: 啥？那鬼子旗插俺祖坟是能干来？
7: 你以为是谁呀？
10: 明天那能帮俺看看俺那墓穴吗？
0: 中，明天俺准去。
10: 文景啊，多谢恁了。
9: 恁看，俺啥时候能破土动工啊？

0: 这活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人给咱撑腰，咱那么威风，
1: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
2: 那啥时候能去？
3: 等风头过去再说吧。你当过兵，和小鬼子打过仗，这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你去看秀英，这要是让张兆云、张兆斗知道了，就麻烦了。
0: 当然是整亮了啊！
4: 我们家没亮，
0: 没亮，有人啊！
3: 去去去！
0: 吓
3: 死你了！
0: 我要和秀英姑娘好好。

0: 们请啊，撒点啊。
1: 哎呀，这血要天定，也在人修。这个血浅了，
0: 浅了。
1: 嗯，好办，接着挖呗。深了又寒，
0: 咋耽误啊？
1: 暖，
0: 暖。
1: 嗯，
0: 咋暖呀？
1: 叫你的儿孙在底下住上三天三夜。就是不知道你们家赵银他有没有这份孝心。
0: 不管有没有孝心呐，都得暖呐，将来睡在里边是俺呐，必须按照俺的意思来呀。
1: 那就妥。
0: 张金，信口开河吧，你这不瞎扯吗？你闭嘴。哦，小鬼子让你弄这弄那，恁可没，现在让恁给爹做点事就不中啊。
1: 爹，
0: 不要叫俺爹，俺没有你这不孝顺的儿子。
1: 这祖坟风水关系到儿孙的前程，暖穴不光是为了你爹，也是为了你自己呀、
2: 啊。你看看，
1: 爹，不还又没说不给你暖，是不是？放心啊，孝心啊，儿子我有。
2: 啊，
1: 这穴要暖上三天。三天之后滚油泼穴，还要点火耗油，这样你这个穴呀、啊、就成了热穴香穴了。
0: 中中，三九用那个香油泼穴。哎呀，俺大小就喜欢吃香油啊，哈哈，没想到到了阴间还能闻着味儿来。
3: 将军，这照着你意思办了，这穴不就成了油炸穴了吗？
0: 切，咋话一到嫩嘴里就嫩不中听了。

0: 屁主意！哥，你说有鬼吗？
1: 有。
0: 啊？俺看你就是个鬼，不做亏心事，怕啥鬼敲门了？
1: 咱可真没少干亏心事儿。
0: 那是你。
2: 把俩人挤挤，就都不冷了。躺着。哎呀，突然一阵阴风刮来，把俩人吓得呀！哼哼，真是老和尚耍大刀，那是浑身大战呐！哼哼。哎，后半夜了。

0: 不上来。在家越琢磨越不是味儿，你说这坟地里面阴气重，你们两个又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儿，这万一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你下狼打人了，滚！
0: 你看，俺好心好意的给你们送福来避避邪，还骂我，好心没好报。得了，走了。
1: 哎，文清，文清，
2: 哎呀，文清，你走啥吧？
3: 赵总。他就是个混球，你理他干啥啊？
0: 俺也就是冲着你，要是就他一个人，俺才不管呢。来，拿着。
4: 两道灵符。
0: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了，俺就赶紧走了啊。
1: 哎，文清，
3: 哎，既然都来了。要陪俺聊聊啊，
0: 聊聊。
3: 那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想的这个暖血这法子，真的管用啊？
0: 听你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你把符还给我，我走了。
3: 不，信还不行吗？文清，俺知道你那本事大，顶得多，你看看能不能再给想个法子。那个，就别再让俺躺在这血里了。哦，俺可不是因为害怕啊。是因为俺那个公务多，好多事还没办来。
0: 哎呀，除了暖血，可也没有别的招啊。哎呀，不过呢，可以换人。
3: 换人？
0: 对呀。暖血这事儿，不光儿子行，没出五福的侄子也行。
1: 啊，大王爷，你这……
0: 按道理来说啊，儿子最好，侄子次之。
3: 哥，风水这事儿是大事儿啊，咱能用好的就不用次的，好歹就三天，你咬咬牙就挺过去吧。
0: 不过呢。哎呀，今年正好赶上是你的阴盛之年，那赵斗呢是阳盛之年，也就是说，赵斗暖穴应该比你的效果好。
1: 啊，这
3: 哦，哎，赵斗，听见没有？听见文君说啥了？这风水这事儿它是个大事儿啊，能用好的，你绝不用次的，是吧？那个。好歹只有三天，你咬咬牙就过去了。
1: 哥，哥，
3: 你听，
1: 听我说，大爷，大爷。
5: 暖不过来，
1: 就是俺亲戚，是。
3: 咦，过几个傻。

0: 呀！
1: 坐好，休想！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陷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举行。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对弈开赛，公安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安全公开课，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
1: 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民族团结教育之旅。
0: 活动伊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女士深情分享家园建设初心与民族团结暖心故事，一砖一瓦皆含深情，一草一木尽藏团结，让师生深切体会各族同胞同心向荣、友爱共进的真挚情谊。研学过程丰富深刻，意蕴悠长，聆听民族故事，感悟团结伟力，参观民族展馆，沉浸式领略各族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巧手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学，入脑入心。
2: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育人理念、校园文化、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新疆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学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卢志红女士的先进事迹，真切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同心相融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是我校坚持实践育人理念的生动落地，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再重新绽放。
3: 这次带领同学们来到十六家园开展研学实践，是想让我们宝二小学的民族团结

0: 教育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相处中增进情谊，真正懂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意义，把团结友爱的种子悄悄种在心里，在快乐实践中成长为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此次研学是学校坚持实践育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体现。宝二小学以行走的课堂浸润童心、滋养品格，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未来学校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不断丰富活动载体，让石榴花开满校园，让团结精神代代相传，引领新时代少年儿童同心向导，逐梦远航。
2: 通过我们宝二小学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研学实践，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也交到了可爱的各民族伙伴，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卢阿姨讲述的民族暖心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要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团结在一起。活动中，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制作了新疆小花帽，我们都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们会争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日前，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的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
1: 该项目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市社科联将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决策参考。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三大专项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
4: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那未来呢，我们将努力打造好我们这个教学基地，把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1: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5: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啊来到了太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和管理的双重优势，来为锦州的康养保驾护航。
3: 近日，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对已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6: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7: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6: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

0: 业余围棋段级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聚焦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场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
0: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2: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0: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草原浴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玉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玉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

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统领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一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为全面加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近日解放小学组织50名师生走进锦州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参与由临河区法院、联合团区委、锦州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临河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活动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与细致讲解下，学校师生依次参观诉讼服务大厅，开启零距离司法体验。法官干警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立案窗口、自助诉讼服务设备的各项功能，介绍一窗通办和两状示范文本等便民举措，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真切了解到法院日常工作流程，揭开了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此次走进法院法治研学活动，是学校深化法治校园建设、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司法机关，近距离感受法治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新赋能、新成长、新健康为主题，精心构建以体健心、以美润心、以念正心、以慧健心、以文化心五大育人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全景式展现了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成果，有力营造了关注心理、关爱成长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是学校构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新育加融合创新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多元路径，有效助力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未来，学校将持续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科创与艺术相融、梦想与成长同行的科技文化盛会。从创意构思到

动手搭建，从航空航天畅想到人工智能实践，学生们以巧思践行科学理念，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体验环环相扣，全面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总想让你忘了三百年前的事情。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夜华，你告诉娘，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还是把他当作那个凡人了？
1: 母妃多虑了，夜华的妻子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儿臣从未把他当作别人。
0: 那就好，那就好。你作为侧妃，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
2: 臣妾今日便去了，不巧姑姑她去了上清境天泉，明日一早臣妾便再去一趟。
0: 好。

0: 上身。
1: 平日两位不是贴身伺候吗？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
0: 君尚在殿内和乐虚娘娘在一起。
1: 乐虚娘娘，夜华的母妃。

0: 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来看看阿离。
0: 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
1: 不必了，我迟些再来吧。

莫非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肚子还没什么动静，我不该问问吗？娘娘，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

0: 白真上神，不必多礼。折颜可在李初。上神从昨夜来，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寸。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白真上神说的不错，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都很是蹊跷。
1: 不说了，现在我进去。上神请。

0: 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准备休息的房间？
1: 不必，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
2: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呐、啊！小儿病了600多年了，终于有得救了。
1: 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
3: 是是。

0: 前日你离开，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你倒是说呀。
1: 真真，你或许猜到了，父神的嫡子，这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
0: 墨渊，你说他是墨渊？
1: 是他也不是他，墨渊就在这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你可知道，昆仑虚荒废70000年，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找寻你的下落？你可知道，你的小时期为了保住你的仙身，每日一碗心头血，养了你足足70000年。

0: 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一战，我这是怎么了？
1: 我还是不敢相信，墨渊他真的回来了。
2: 真真，你先在这里守着，我去将小五带过来。
1: 你要去告诉小五？
2: 这是他师父，他用心头血喂了七万年的人，他判了七万年的人，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五，让他马上来。
1: 不行，你不能就这样去。
2: 你的意思是夜华？
1: 对，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你要记得，他是天族太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这也不妥。
2: 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大紫宁宫一战就是他将小五和墨渊给救出来的，你忘了吗？
1: 这不一样，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重振天族的。这可不同，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
2: 你说的倒也不错，看来我让小五知道之前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了。
3: 君上，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
4: 无妨，何事？
3: 哦，折颜上神来了。
4: 折颜。

0: 哲言上神，太子殿下，不知上山前来所为何事？
1: 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 照眼下估计来看，大概还要七八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忽然想起小五他拜师的那一年，他初次上昆仑虚，就是我带他去的。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开心许久。 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三头六臂、气吞山河的上神，没想到拜完师后，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
2: 喂，你真没问我，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
1: 怎么，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也拜了师傅？

0: 你说，你生得如此秀气，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
1: 你是回视我，像小白脸。 墨渊呐，墨渊，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日后你可有的受了。

0: 只是一时感怀，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玉皇，玉皇，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渊吗？
1: 没有，但我真的认错过，甚至于到昨晚上都还在恍惚呢。
2: 我要去找小五了。
3: 圣上，请留步。可有什么法子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
2: 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
3: 这是先前这七万年来的夙愿。墨渊上神早醒一日，先前便能稍等一天。
4: 那我就坦白告诉你，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首先我需要解剖灯。解剖灯。上神醒了。嗯。你先洗把脸，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
5: 不必了，我想去趟紫宸殿，陪团子一起用早膳，他应该会欢喜的吧。
4: 是呀，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一定会高兴的。我这就带少神去。
5: 嗯。
4: 罢了，我还是去上清静吧。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还是避避嫌吧。

0: 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熙娘娘照顾小殿下，今晨终是脱身，便急匆匆地赶过来，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
1: 你竟然这么急着来拜我，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现在才拜？
0: 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这按照天宫的规矩，姐姐方值天宫，妹妹便该来参拜的。只是这件大事，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是以昨日初见，竟没能认出姐姐来，殿前失仪，倒让姐姐笑话了。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先给姐姐赔不是了。却是我初来乍到，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听你这样说起来，倒还挺有趣的。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
2: 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
1: 拜过了？嗯，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

0: 请这又是做什么？方才那一拜，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现在的这一拜，确实要拜恩人。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因着姐姐的容貌。 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如此失礼，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担待到不必，我很喜欢她。君上对阿离的母妃殷勤很深，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被折颜上神救回时。 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姐姐，你看，这一揽风华丽满院的桃花，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君上这200多年来，没有一时是愉悦的。姐姐，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方才的这一拜。
1: 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啊！这是要说我清修白简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
2: 方能入木三分的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你既和我推心置腹的说了这么许多，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姐姐，请说。
1: 素锦，你心里所求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
2: 做神仙，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
1: 姐姐说的话，妹妹听不太懂，
2: 听不懂是吧？ 听不懂的话，回去闭门思过几日，自然便懂了。是。先别急着起来，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我这个人呢，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依的是我们清秋的礼。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吃斋焚香。 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这礼是麻烦了些，但若是您的夫君夜华来拜我，我也是受得起。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我觉得太过繁琐，一一手心意到了便可。

0: 想不到夜华就是这样的情种。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若我推断的没错，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以夜华的性子，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
1: 上神料得不错，是劈过一回。
0: 你说什么？
1: 那时君上方醒过来，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没有一丝活气息，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连小殿下也不理。可不过两个月，千金便拎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梧宫。那一日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他的胸膛，天君及时赶来将他救了回去。后来他由天君保着成功入了洗梧宫，君上一直把他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
0: 眼珠？
1: 他那双眼珠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乐胥娘娘说，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却没瞒过天君，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奴婢失言。

0: 哲言，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所以才行如此大礼？
1: 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啊，今日我来听这墙角，却听得很有收获。哼，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送错了，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完全没有当初他带你时的天真活泼了。
0: 我已经十四万岁了，要什么天真活泼？不过呢，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但机警灵敏过了头，在我面前自作聪明，我就不大喜欢了。你此番前来，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奴婢先去上清净，候着上神。哲言，三百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告诉我，师父兴许要回来了。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如今，
1: 我告诉你，墨渊真的要回来了，你也不急吗？
0: 你当真不是在骗我？
1: 丫头，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前些日子，我跟真真去了趟西海，办了一趟事情，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于是我就施了仙法查探了一番，结果查探下来竟被我发现他是两个人，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睡着的另一个。
0: 另一个如何？
1: 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试问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地重新结合起来？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再则，他是父神的嫡子，我是父神养大的，从小我们两个便在一起，他的仙气我自然是熟悉的很。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曾嘱咐你们十几个师兄弟等他，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直到昨夜我见到他，才真正叫我佩服。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

0: 他花了70000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如今还有一点伞，需要借旁人的先例继续调养。想必也是因为如此，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借以调养。
1: 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
0: 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他一身的仙力，除了要供自己修养，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日子久了，渐渐就把身体脱弱了。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恐怕还要7000-8000年。
1: 只是，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
0: 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自然有他的道理。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何况这西海二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

我真的怕，有时空欢喜。

0: 方才你恨不得捏走云彩，立即奔向西海，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
1: 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九重天了。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我也想去看一看他。
0: 只怕你突然离开，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
1: 来这上清静疗伤，我终归欠他人情，若是不告而别，显得我没度量，若是去告别一番罢了。夜华君，多谢这几日的招待。
2: 千寻，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
1: 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
2: 他可还有什么话吗？
1: 一句话也没有，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红肿着一双眼睛，也来不及看一眼小殿下就走了。
2: 去吧。
0: 他不是刚来吗？怎么忽然又走了？
2: 有件事他会请求去处理。
1: 嗯，

0: 那你心情无碍吧？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
1: 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
0: 就你那表妹，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能管住她的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
2: 我都摔了这么多东西，你们还不帮我下凡历劫吗？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我就摔它，这样总该可以把握了吧？
3: 公主，公主，这个不能摔啊，若是摔坏了就酿成大祸了。
1: 让他摔。
4: 太子殿下，三殿下，
5: 表哥，
1: 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
5: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我想见他，我也想陪他去历劫，凭什么那个青丘白凤九就可以陪着他，我就不可以？我明明也是公主啊，我还是你太子夜华的表妹。
1: 你是不是不惜一切都要去见他？
5: 对，不惜一切。
1: 那你就摔吧，摔完我罚你下凡历劫20年。
5: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
1: 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这天下能有几个？我为何不成全她？
0: 今天这一个个都怎么了？怪里怪气的。
2: 再说再说，我真的要下凡历劫了。
0: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快别耽搁了，赶紧去找你那位求之不得的东华帝君吧。
2: 好嘞。哎，
6: 小殿下，再耽搁不得了，如今2年已过，帝君对你更是视若珍宝，一颗心都放在了你身上，这几日你就要想个法子将帝君的心伤透，让他老人家的情劫顺利过去，这才能让你早早回到天宫啊。
2: 嗯，

0: 淑妃娘娘。
1: 太子殿下。
0: 娘娘为何愁容满面的？
1: 太子殿下看起来也不太高兴。
0: 自师父走后，我常常想起他的教诲，方才拿出这柄扇子，越发睹物思人了。
1: 师父，啊，你是说那个道姑啊？
0: 嗯。
1: 姑姑说的这个徒儿还真不错，到了今日还在念着他。殿下可否借这把扇子给我一看？
0: 哦，好。
1: 殿下可知道这把扇子的名字？
0: 师父林心贤只将此扇留下，并没有多说什么。
1: 太子殿下的师父曾在宫中也与臣妾闲聊过，他说过这把扇子的来历，此扇名叫破云扇。
0: 破云扇。
1: 昔日绍兴还是青丘狐狸洞婢女时，姑姑曾将此扇交与他防身，虽然如今已与绍兴断了主仆情分，却又将此扇送与绍兴的亲生儿子，看来姑姑心里是原谅他了，真是个口硬心软的人啊。此扇乃神器，还请太子殿下妥善保管。
0: 神器。

0: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扇子，扇子我。
0: 太子殿下一时没拿住扇子。
2: 没拿住扇子？一个扇子有多大，竟会拿不住吗？你怎么会扑到他身上？
1: 这扇子是把神仙扇子，我拿着它扇了一下，它突然变大了好几倍，吓了我一跳，我就把它扔出去了。
0: 啊，对，太子殿下一时着急，然后我就拉了他一把，我们不小心被这凳子给绊倒了。
2: 住口！把他们俩给我看住，本宫要去见皇上。
3: 住口！
4: 陛下，臣妾说的句句属实。方才臣妾与众嫔妃经过御花园，当真看到陈淑妃与太子抱在一处，还狡辩说这扇子是神仙扇子，拿着扇子扇了一下，这扇子就变大了好几倍，还说太子殿下一时没站稳，就把扇子扔了出去，陈淑妃却拉了太子殿下一把，就被凳子绊倒了。陛下，这扇子就在你面前，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最后一次告诉你，这些话倘若再从后宫任何一个人的口中说出，都是死罪，你也一样。没有陈淑妃替朕挡的那致命一剑，朕早已丧命，她待朕之情远胜过你们这些后宫争宠的女人。淑妃现在关在何处？
1: 在天牢。
0: 胡闹！
2: 父王，父王，你要相信我，儿臣是冤枉的，父王，儿臣冤枉啊，冤枉啊，父王。
3: 只要你认了和太子私通的罪名，对帝君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是信任多年唯一的儿子，一个是朝夕相处心爱的妃子，绝妙，比戏文里的还绝妙。
1: 照你这么安排，我姑姑算是白来一趟，依旧是后宫妃子和元贞私通，害得他们父子离析。
3: 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原定的命数，先莫管着元贞了，全了帝君要立情节的心思才是最重要的。
4: 参见陛下。
0: 秋儿，朕带你回去。
1: 臣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总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德，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正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犯不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相信你和云真。
1: 陛下，臣妾与太子。是臣妾错了，臣妾知道在民间，在朝臣口中，我都是个魅惑君王。
0: 这些话就留给后世去说吧。朕无惧，亦无悔。

0: 你看我这眼角纹路画的如何？可显苍老了。
1: 倘若帝君知道我帮你动了他在凡间的气运，你我都是大罪。
0: 可是我舍不得，舍不得让他受这份苦。
1: 舍得舍不得，岂是你能做主的？

0: 这便是命数。
1: 那些风声压下来，陛下可以不相信臣妾，可今日宫中几个嫔妃都看见他们二人躺在御花园的地上，还扯出扇子的谎言。陛下，臣妾求你不要再被蒙蔽了。

0: 下，太子殿下在汤池突发。
1: 子殿下，
2: 淑妃娘娘，
1: 好巧啊！
2: 巧什么巧？就是被父皇看到了，你我脑袋就不保了。小强子，小强子。
3: 你可有什么要对朕说的吗？
1: 臣妾无话可说。
3: 臣命你马上回宫。今夜的事情，除了我们三个，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更不会有任何人提。

0: 来人，叫这贱人给我带下去，他不配，不配留在此处。陛下，你从来不肯相信臣妾。陛下，陛下，你要相信九儿，九儿没有对不起你啊，陛下，陛下，九儿是有苦衷的，陛下，九儿是有苦衷的，陛下，你要相信九儿。
1: 不过虽是嫉妒，你二人的关系也不会有何改变了。凡间短短20年，对帝君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听我一句，只当历劫，尘世情缘。

0: 你别开玩笑，看来地心是力挽了人间的晴天，小心回九重天了。
1: 朕还你个拜堂礼，就按民间的习俗，再和你成一次亲。这宫中没有人敢动。

0: 下来啊。
1: 你是想说本帝君与青丘白凤九的情节太苦了吗？
2: 小仙不敢。
1: 本帝君方才归位，还知道青丘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座下十七弟子司音。
2: 天都寻找墨渊上神已七万余年，帝君既早已知晓，为何不早早说出来？
1: 当年弱水一战，后来又听说司音和墨渊的仙身消失无踪，也颇觉得好笑，觉得这位昆仑虚弟子太执着生死，并不像修道的仙人。没想到今时今日，本帝
2: 君不是墨渊上神，自然不知他如何想。本君还有要事处理，先告辞。娘亲是青丘女帝，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
3: 阿离明白，只是阿离好想念娘亲。
4: 上派人张贴告示，告诉天下人，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本君有重重赏赐。
5: 是。

0: 我们这里有位仙使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这位仙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我不在这段时间，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
1: 那就有劳仙使了。
2: 好说好说，
0: 二位请。 二位上神，前面就是小二。
3: 王家大师兄，
0: 西海水君。啊，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
4: 哦，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这两天恐怕回不来。
0: 二位请。 仙使，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庸。蝶庸，你在。
2: 我的病根，这仙法需要清净。

0: 师父您在此，倪天人，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
1: 也没有多开心，大皇子还是早点歇息吧。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
2: 是，
1: 先师请随我来。

0: 我早就听说君君会传位给你，我也知道既然天地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9道天雷的大业，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其实当初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
1: 我明白了，今夜你带我放城一趟，解破灯不在天国。

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可是我欠了你多少，你又欠了我多少，怕是早已乱成一团，理不清。

0: 是唐顺奇，助理裁判王宇、韩家庚、韩家耿。第四官员是
1: 面对这场比赛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做出了非常大的。

0: 整更换了有七名球员的首发，而且延边队的教练组也进行了更换，主教练已经是换成了尹承宽啊，之前的首轮的教练员呢是张鹏之。画面给出的是今天的主裁判唐顺奇啊，也是执法过很多场的中超的裁判。
1: 是这场比赛在开局之前啊，两个球队这样一个心态呢，两队这边是想守住自己的第二个主场优势，再次全取三分，然后争取拿到这个积分第一，
0: 沿着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支队伍呢是有着一个光荣的、优良的传统。那即便是客场作战，相信延边队呢也会在比赛当中给我们去呈现出比较精彩的发挥。那么，总之呢，我们是期待着双方的球员在比赛当中能有一个好的表现。那现在比赛呢，比较开球了啊。首先呢，是由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沈阳队把球长传到了左路的边路，拿球之后，险些呢一上来形成一次传中啊！裁判示意呢是一个门球。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来介绍客队，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延边队的场上阵容呢，门将一号祖思浩文，三号后卫严志宽，35号后卫聂嘉欣，41号后卫徐子轩，中场球员有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13号崔民硕，18号文。从开场主教练给出的首发的名单来看呢，似乎延边队是排出了一个3-6-1的阵型啊。当然了，我们要随着比赛的进行来看一看啊，这支球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打法。沈阳队啊，后场控球。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沈阳队的阵容。沈阳队一号徐明德，17号陈俊林，41号张志强，52号王瑞乐。
1: 其实王瑞乐这名球员的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给我们也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以及他在边路的这样一个
0: 球员，就王林和李宇航，相当于是荣誉出场。踢了10分钟就换下了啊！如果说不算这二位的话，实际上的这个真正的首发的一个调整呢，只是由这个今天的场队长杨炫业顶替了上一场比赛受伤下场的蒋佳卫。那开场呢，我们看啊，沈阳队呢，应该他排出的这个阵型啊，还是一个5-4-1的这么一个阵型啊。王瑞乐，
1: 一脚射门，没有兜住啊。
0: 沈阳队呢，他两个边翼位哈，右边翼位是4号潘子玉，那么左边右中卫是13号文俊啊，文俊是上一场的队长。然后呢，在中场方面，后腰应该是3号许瑞，还有呢，另外的3名中场是偏左的是7号陈子华，居中的是10号马俊杰，那么偏右的是52号的热情啊，在舞动着旗帜，还有呢手中的这个围巾啊，在给双方球员在加油。拿球的是文俊。沈阳队有一个鲜明的标签哈，就是全运冠军啊，因为这支球队呢，咱们当时那届辽宁队常规时间一球未失啊，在 U18 就是青少年这个赛事当中，这种防守表现是不可思议的。包括首场比赛3-0战胜鸡西的比赛，赛后高明奇指导，我们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他的最满意的地方不是进了3个球，而

0: 个效果。延边队目前在场上的十一名球员当中呢，在首轮也有登场的啊，同时呢也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关注的，就是这个七号李振一啊，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左边前卫或者左边锋的这名球员。这个任意球脚法非常好，而且呢脚下呢技术很好。哎，就是刚刚这边啊要争顶没有顶到的七号李俊一。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三号严志源、四号张树营和35号。你看啊，延边队一上来呢，这个前场啊还是敢于投入逼抢的兵力的。边路有突破，应该是一个犯规了。28号申载勋。
1: 而且这名球员的话，他拿球的这个动作特别聪明啊，他是先用肩一靠，把这个防守队员靠到身后，
0: 有一个弧线的一个传中，
1: 落点很好。哎呦，可惜没有抢到
0: 啊！沈阳队的这个中路的高空球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啊，裁判示意的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他的一个上抢。沈阳队这三名中卫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张志强啊、文俊呢、啊，上场比赛相信已经是给很多球迷留下深刻，横向的空间呢完全拉开。看这个球，这边队后场的防守啊还是非常严密的。
1: 哦，这个球处理有点太简单了。
0: 三号许瑞，这是一名后腰。许瑞这名后腰的这个模板呢，有点像基米基，啊，就是既能踢后腰，又能踢边后卫。这样的话呢，沈阳队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王瑞乐来组罚。
1: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0: 面对横向的转移，他面对的转换很俊啊，这个及时的用脚一勾啊，我们队呢有球员手球，这是四号啊，四号是张树颖，第十一分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小球。
1: 嗯，通过这个球迷的手机屏幕，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啊。
0: 是的。啊，这个小球呢，还是由王瑞乐来主罚。感觉沈阳队的平均身高还是要高一些的啊！看这球传到中路，第一点呢被延边队解围。踢出来之后，二点球，沈阳队在外线控制一下，再往边路走，直接左脚想尝试打门，还有机会再射，位置吃的也很准啊，
1: 而且他发力非常完全。
0: 对，
1: 啊，这个球如果说再低一点点的话，很有机会。
0: 这球给到前点，延边队想要寻求反击啊，沈阳队呢就地的上抢啊，做的非常及时啊。
1: 延缓了这个延边队的这样一个推进。
0: 对，这是四十二号居中的中后卫张志强，
1: 就是前场失球然后快速上抢，这个概念是在这个球员这个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0: 对，张志强的身高1.85米嘛，就大中卫确实很强壮。好球啊，边路板球摘出来，再交回给自己的后卫线。
1: 从十多分钟的这样一个场上的局面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沈阳队现在在处理球方面要比延边队要沉稳一些。
0: 是的，
1: 嗯，
0: 感觉呢更从容。
1: 对，
0: 啊，而且呢球员个人，所以呢在场上呢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好，啊，这个球转移得很漂亮啊，从后场直接一个打线。

0: 条边路，陈子华球还在闪了脚下，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杨炫业再给到右侧，
1: 漂亮的反击，
0: 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人民队呢不敢大意啊，把球呢踢出了边线，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已经是
1: 三个了，
0: 三个了啊，同一侧的第三个角球，前两个角球呢，一个是打到中路的一个高点啊，一个是呢想打一个前点的一个低平球啊，两次都被人民队捡没了，看看第三个球，第三个角球，王瑞乐还是打前点。
1: 这个前点应该是有个
0: 设计，
1: 对，有个之前的战术的一个配合，
0: 故意的一个低平球，或者说一个半旋叶在禁区弧顶位置的一脚远射啊，一个凌空的打门，后面给到也是沈阳队的队长，
1: 看前面的左路
0: 八号江雄元，应该是一个边沈阳队边路二防二，想穿裆啊，后面还有悬浮，马金波速度很快呀、啊！
1: 哇，守门员
0: 门将出来，这时候门将不出来的话、还真的是有危险。
1: 对，有危险，危险。这个门将这个活动范围真的很大啊，
0: 有点像诺伊尔。其实诺伊尔确实是改写了世界门将发展的一个潮流史啊。现在的门将如果不敢出击的话，甚至说不敢大胆的去到禁区外去做一些控制啊，这个可能就不太符合现代足球的一些潮流了。另外，沈阳队这个后卫啊，在后场他拿球之后，对方进攻的时候，一旦球权拿到手之后，他不是急于去开大脚，他还是第一想法还是说要寻求配合，
1: 对，他先观察，
0: 对。
1: 而且整个延边队他整体的这个阵容还是要稍稍靠后一些啊，
0: 延边队感觉还是一个541啊，还是一个541。

0: 哇、哦，这个球漏了、
1: 哦，漂亮啊！
0: 边路空了，
1: 砍边路，这是陈俊霖边翼位。
0: 推进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后边的这个防守球员啊，
1: 是的，
0: 嗯，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有点慢，还是找右边，然后右边的。但是可以看到沈阳队对于这个场地的这个合理运用啊，
1: 对，
0: 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对于两边的这样一个配合的话，进攻也好是非常有把握的。
1: 这场是张树莹啊，他延边队的后腰，两队前场的高位逼抢，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把球抢下来了，停球配合。球权反复易主，裁判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
0: 而且在沈阳队的这样一个

0: 造成的进球啊？
1: 就我们看今年包括已经开幕的世界杯，很多的进球都是源自于高位逼抢，对吧？在对方的这个腹地抢下球之后，直接形成的转换进攻的机会。但是我要聂新加啊，今天呢居中的中后卫也是场上队长。聂新加这名球员的身高呢也比较高，然后呢头球非常好，在这个某搜索引擎上你搜他的名字能够跳出的词条就是他的头球啊，很有特点。这个队长杨炫业，他们三个人的足球尤其是像纵深的这种斜向的直向的这种出球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他经常能够在后场看似漫不经心的倒脚，突然之间把球打到一个斜长转打到两翼啊，这个找自己的边翼位或者说是边锋球，这通过。
0: 而且在沈阳队进攻的时候，整个人民队没
1: 加油，哎呀，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啊！王瑞乐，这个应该是延边队的后卫，应该是先出去。马清波的横传，
0: 那刚才王瑞乐这个球啊，其实他这个射门的角度已经很小了，所以说他想有意的去找了一下右边的角度，但是他左边角度已经完全封死了。右边
1: 刚刚这个画面就很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目标的阵型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呢，哈秋也慢慢把对方这个顶在最前面的出前的前锋是29号冯浩文啊，这是目前场上这个延边队的一个阵容的情况。应该是马兴波啊，这个球在手呢相当于是解围，顺带着呢去踢到了他这个小腿，而且是相当于小腿的一个侧后面，不在后腿板的一个保护范围，所以这下应该是踢的还是比较重一些。开场之后呢，延边队是3次犯规，沈阳队是2次犯规。这场比赛目前一共是产生了1张红牌，15张黄牌。这15张黄牌当中呢，给到机器队助教1张，给到哈尔滨队的队医1张。啊，相当于场上球员加起来红黄牌，这场比赛一共是14张啊，场均呢是2张牌啊，可以说呢，旁边给到的应该是今天的这个延边队的主教练尹成宽。延边队在今天赛前也是临阵换帅啊，把整个教练组呢做了一个调整。沈阳队呢在比赛当中呢进攻呢更多的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在两个边路来做文章，也形成了有威胁的打门啊。延边队呢更多的还是去抓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是目前呢可以说确实在场上呢获得的有效的进攻机会。
0: 其实刚才这脚球的话，如果说他能够提前判断一下门将的站位的话，可以伸一脚往里进行一个吊射的
1: 方式，吊射的方式，
0: 对
1: 啊，
0: 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先停下来，然后再做处理。那这样的话，三名防守队员就
1: 上
0: 已经上来了，
1: 形成合围了。许瑞啊，没有往边路给哈、啊，其实潘子
0: 犹豫啊，
1: 对，潘子玉已经套上来了。延边队看看有反击的机会，18号这江雄元啊，擅扑点球。门线技术也很好，是去年的这个U18全运会冠军队的主力门将。

0: 常有力的保障吧。
1: 对，
0: 其实延边队现在这个打法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在处理球上虽然说想做一些禁区内的这种传中啊，但是呢这个
1: 好球
0: 落后还不是长得不是好
1: 啊，这个球还是有一个想法的，斜传直插，
0: 是顶到了延边队员的胸部还是腹部？
1: 应该是对，应该打到了这个软肋啊，这个位置应该是打到那个球的，看一下，
0: 哇，一下撞开，
1: 都是奔球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文俊呢也是主动的上来呢，来问一下哈，这名受伤倒地的延边队的球员。球迷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其实很多球迷啊，一场比赛在看台上的这个运动量不比球员少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唱在跳，几乎不坐着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对于球队的热爱的一种体现啊，但是同时呢这个体能消耗确实也很大。
0: 嗯，
1: 好，画面给到了看台上非常有特色的穿着这个穿足的少数服装的啊，这样一个美丽的看台。我们导播呢是适时的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和球迷的展现

切。就从上半场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两个球队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的话，都很积极拼抢，也很积极射偏了。现在呢，场上的。

0: 二点球，两队上抢啊。虽然说我犯规了，但是呢，我也是把你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击的节奏给打，就直接给硬生生给掐断了。
1: 其实这种方式呢，现在在国际上也是经常有，就是当对方拿到球权要形成由守转攻、攻防转换的时候，第一时间呢，我的高位逼抢先到位，目的是什么呢？是不让你转身，对吧？不让你面向我的球门去传球，让你呢把这个转换的节奏先降下来，这是第一步啊。当然了，如果能够就地上抢，就地完成反抢，那么就能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攻防。今天上午美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小轩你也看了，相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就美国队他在前场，他在反抢或者说在高位逼抢过程当中是敢于投球兵力的，
0: 而且做的非常的有效，
1: 包括揭幕战这个墨西哥能够快速的打破僵局啊，跟他这个高位逼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荧幕前的喜欢足球的球迷来说，这个夏天注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天啊！像今天我们可以呢在早晨先看世界杯啊，晚上能看到东北超，啊这样的我们身边的比赛，而且呢围绕着东北超呢，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赛啊，它可以说确实还是有着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实惠啊在里边。像一张19.9的这个球票，这个背后呢藏的是沈阳这一座城的这个心啊。因为为了迎接这次赛事呢，沈阳都市圈可以说抛出一个大礼包啊，39家重点景区呢面向观赛球迷是免费开放首道门票，包括像沈阳故宫啊、张学良旧居、鸟岛植物园这些平时票价加起来得近200块钱的景区，目前看就全凭一张东北超19.9的票根就全免了，
0: 免费，
1: 对，
0: 非常划算。
1: 对，沈阳呢还联动了都市圈的6市1区，统筹了115家景区推出了一些观赛的专属优惠。来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中路，二点球直接凌空想打啊，这个部位没有吃准，王瑞乐回来之后呢手退守到了另一侧，马俊杰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寻求啊跟队友的一个边路的地面配合，但是球呢传出界了。就刚刚提到咱们沈阳文旅啊，这次这个实力重审接起，那刚刚提到的还不算完啊，哈秋呢又给大家归拢了一下，沈阳呢还推出了2037个消费场景的折扣优惠，覆盖有餐饮、住宿、洗浴、商超全场景啊，甚至呢很多的酒店，20多家酒店推出了连住三晚第三晚免费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也是再次的真诚的邀请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啊，来我们沈阳走一走，看一看，看一场东北超，对吧？跟着赛事来旅行，感受一下我们沈阳的这种烟火气。看边路，
0: 突破传中，
1: 最后传中这球，机会不好，给回文俊，重新来组织啊。
0: 对，应该沈阳队的话，这种踢法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特色，就是拉着这个延边队，让他把这个阵线前移，然后再寻求后场的机会。
1: 对，这是陈子再传，
0: 漂亮！
1: 哎呦，
0: 这个传中真的很漂亮。
1: 是的，很有突然性啊。但是呢，延边队的中路的防守球员呢，注意力很集中，而且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他这传中的力量很大。后卫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出现乌龙球。我们再来看啊，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哈，在中路制造一个混乱。马兴波来到了左路，直接呢左右两路的一个连线给到王瑞乐，还是沈阳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开场的时候呢，马兴波是顶。在边路获得界外球的机会，我感觉这个界外球的位置和昨天捷克进韩国那个球的位置很像啊，看看
0: 几乎在同。

0: 个位置，
1: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啊。看看，沈阳队的这个潘子玉要不要来一个手榴弹界外球？啊，没有，还是选择呢和边路的队友来做配合。哦，球进了禁区，王瑞乐再给中路直接打，一脚呢没有吃正部位，二点再射，哦，这球变成传球。
0: 这是一个危险动作了，三号许瑞啊，吃到了东北超沈阳队的第一张的黄牌。
2: 但是好在许瑞在他看到这个对方球员的头伸了过来的时候，
1: 他
2: 有一个
1: 收，
2: 对，
1: 收
2: 了，
1: 收脚。这个球其实本意都是奔球去的。这个进攻呢是从边路一个界外球发起的，然后第一脚呢是许瑞的远射被打出来了，然后呢中路陈子华呢相当于接到球之后的射门被补出来之后啊，最后呢导致这个双方啊在中路抢点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啊，这一下是许瑞呢踢到了延边队队员的应该是三面门，
2: 还好问题不大，
1: 还好问题不大，41号是徐子轩，也是一个硬汉，球是飞身主场，看的是场上人体力下降之后的专注度和执行力。
2: 今天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昨天的这个哈尔滨和多特浩克是
1: 有点像，
2: 很相像，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进球。
1: 你看延边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还不错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其实延边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呼和浩特的时候呢他的定位球都很有威胁，今天只不过呢机会不太多，但是这个位置哎确实呢就可以说有一定的威胁，
2: 对，他可传可射，
1: 对，
2: 哎，
1: 也是延边队多名球员啊来到了球前在商量，沈阳队的门将居明德在指挥队友排回去啊，最终呢果然还是给到左脚将李振义，在首轮比赛里边呢曾经进过一个直接角球，但是呢被吹无效。李振义这球是选择打门还是传中呢？找队友，二垒球还是延边队边路走，再尝试传中，两队挡了一下，这是两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指挥大家加油的这个球迷啊，就是背对我们的这个球迷，他这个加油的衣服上写着胜利哈萨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于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加油的方式。好的，中路呢这一下王瑞乐在观察队友的时候呢，身后的防守球员上来了。
2: 但我觉得，虽然说丢球了，但做的特别好的就是，虽然说丢球，但是王瑞乐一直在回抢。
1: 对。
2: 其实今天延边队啊，这个这些球迷呢，有很多是乘坐飞机来的。
1: 对。
2: 那我们沈阳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很多这个球迷和这些。文艺团体啊，组织表演去接他们啊。
1: 对，这个周末呢，沈阳和延边呢是对开了一个球迷的专机，机票也很便宜，300多块钱。无论是咱们沈阳球迷去延边去旅游度周末，还是说呢延边球迷过来看球，来沈阳呢来走一走转一转啊，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队长九号杨轩业呢，他在后场有点像是一个自由人了啊，这个位置。

0: 并不是很固定。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但现在呢
1: 倒地了。
0: 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争抢的时候呢，双方这个脚啊缠到一起，但是脚踝被别了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2: 会要打一些折扣。常规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上半场。
0: 看看裁判员哈，会球顶下来之后，徐瑞这个中路的拦截能力还是很强的，给到另一侧马兴波，一对一加速传中角球，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那双方呢是0-0啊，暂时呢是平局。那阿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上半场我觉得，大家就是期盼当中的这个进球没有来。我不知道小轩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延边队他在换完教练之后，他有点过于保守。因为临阵换帅嘛，往往都是兵家大忌啊。但是呢，延边队呢做了这样一个调整呢，肯定是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内容呈现。但是刚换完之后呢，新的教练员和队员之间呢要形成一个互相的一种信任和默契。那么这个一定是要花一些时间成本。那至少从今天的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就是延边队在花的这个时间成本，所以他们呢还是这个扎紧篱笆吧。那么希望他们下半场能有一个更加大胆的一些尝试。
1: 好，那也希望下半场能够像你期待的一样啊。那今天的比赛中场休息期间呢，现场呢同样也给观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和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把信号交给熊猫。

0: 后还有刚才我们沈阳京剧院的京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谢谢各位。
0: 不得不说呀，咱们东北的文艺表演那是既有底蕴又热闹。看完了硬核的泼猴表演，朋友们，接下来重磅大咖登场了，那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沈阳老乡，也是我们东北小孩，著名歌手王铮铮，带着经典的体育神曲《超越梦想》，有请王铮铮。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说一说。
1: 哎，夏哥、哈秋哥，你们知道吗？关于这场比赛啊，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各抒己见，那评论区老热闹了。我跟大伙儿挑几条有趣的弹幕来分享一下吧。有网友说，没成想顺道还看了个演唱会，这票买的太值了。还有人说，上半场这节奏啊，比我预想的还快，两边都豁出去了。看得出来，大伙儿都看得挺过瘾的。
0: 嗯，确实，这个我也看到了啊。那大家呢，这个热情都是非常的高涨啊。我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家孩子在踢球，那啥时候能踢上东北超啊？
2: 这位家长啊，您别着急哈，东北超的未来说不定就是您家孩子的舞台了。
0: 嗯，那沈阳队呢和延边队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呢，下半场阿秋，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其实刚刚在这个演出之前呢，我是说了很多关于延边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队有一个赛前的一个变化。
0: 嗯，
2: 那我也想说一说关于沈阳队，其实沈阳队今天上半场呢整体打的还是不错的，也制造出了一些进攻的这样一些得分的机会，但是呢就是最后临门一脚吧，啊，有几次机会呢没有把握好。也希望沈阳队在下半场能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一个发挥啊，因为如果说沈阳队取胜的话，那就是开赛以来唯一的一支两连胜的球队，
0: 对
2: 啊，也就能够呢排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了。那大家都知道哈，下周啊可以说是更加这个值得关注一场比赛，因为下周是这个辽宁德比啊，咱们沈阳队呢将会是到这个大连哈
0: 鲻鱼湾
2: 哎和大连队交手。那如果说沈阳队这场比赛要真的是拿到一个两连胜的话，可能下一场比赛这个就更加具有看点了，
0: 很放松啊，也会以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去迎接下场比赛。
2: 但是延边队呢也希望换帅如换刀啊，所以这下半场啊注定会非常精彩。
0: 好，那我们马上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沈阳队和延边队下半场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好，真正的对手呢是最好的知己，因为只有他逼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今夜呢，沈阳和延边就是彼此最好的知己，是彼此最好的磨刀石。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第二轮，沈阳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为您带来比赛解说评述的是阿秋和小轩。那半场战罢呢，目前的比分是0-0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呢，这个中场休息回来，应该是沈阳队这边呢做出了人员调整啊，由这个15号球员哈换下了乌买尔江，换下了3号许瑞。看来许瑞呢应该是被踢了一下，可能还是有些不太舒服啊，所以呢把他换下来了。
0: 可以说呢，延边队在上半场整个的攻防两端的话，防守做的还可以，因为整体这个队形靠后嘛。那在他的这个进攻端呢，确实是有一些显得有些疲软。那看一看，通过了这样一个中场休息之后，这个教练和队员们之间有没有布置一些新的战术啊？
2: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来开球。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目前的比分呢仍然是0-0。

0: 半场回来，沈阳队做了一个换人调整啊，由这个乌买尔江换一下的是许瑞，做了一个调整。延边队目前呢还没有进行人员的一个调整，好，来看下半场双方的这个比拼。
1: 哇，这脚球停得非常漂亮，
0: 应该是沈阳队的，还是来自于马兴多的一个停球啊，连停带过，造成了对方的一个犯规。其实上半场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延边队的进攻相对来说有一些零散，这也跟延边队在本场比赛赛前教练员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新的教练到队之后呢，对队员们呢确实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球员们呢也需要了解主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意识。
2: 看
0: 这
2: 球，
0: 马兴多进去了，小脚打得出去了，
2: 漂亮！
0: 哦，又是马兴多。首场比赛就是马兴波帮助沈阳队打破僵局，那下半场一上来，马兴波又是帮助沈阳队呢再次取得了场上的领先，1-0。
1: 这脚左脚的射门啊，这个门将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而且他打的是一个内角。
0: 我们来看啊，这个球
1: 解围稍微
0: 马兴波。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打近角，这一步趟进去之后打近角，球进了。这是沈阳队的一个长传，应该是延边队的中后卫呢争顶的时候呢没有把球顶出去，变相的形成。
1: 如果是给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0: 马兴波啊，刚刚在上半场我还提到了他踢球的这个感觉，尤其是突破那一下，特别像老辽足的曲胜清啊。我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同感啊？如果说您是在北斗龙的客户端或者是在小屏端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如果您认为他也真的很像曲胜清的话，您可以在弹幕上扣个一。讲话，咱们队1-0领先了。
1: 对，刚刚开场，下半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
0: 而且呢，马兴波呢，只有马兴波。下半场刚一上来啊，大家呢可能还没有
1: 进
0: 入到一种状态，
1: 对，这个状态还没找准呢啊。
0: 那么，延边队呢也是快速的做人员调整。只有53号任建雄换下了28号申宰勋。给回来陈俊霖往里走，前面队3个人合力关门，但是呢就地反抢，沈阳队又把球抢下来了。随着这个进球啊，双方场上对抗好像又
1: 升级
0: 烈了、
1: 嗯、
0: 哎，又升级了，双方呢现在在场上确实抢得比较凶了。沈阳队想乘胜追击啊，延边队呢也想快速的来把比分争取扳平啊，所以双方现在场上的这种对抗的激烈程度呢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在这几分钟之内吧，这个在中场这样一个争夺呢，应该
0: 我们北斗融媒直播间呢也有网友在跟我们互动，真是在互动，而且呢还说了说确实像，但是是瘦版的曲胜星，因为忙嘛，对吧？这个时候不要去跟对方的节奏走，我们稍微稳稳，因为我们已经是领先状态，
1: 对，可以适当的回收一下。
0: 对，这是沈阳队的视角，但是延边队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尽快的把沈阳队这个石头压下去，然后争取尽快把比分追平，对吧？这个双方呢现在其实是。

0: 了在场上的技战术的博弈呢，内心当中策略方面啊都在进行博弈。咱们还是前场连续配合，放球机会打门，哎呀，没有。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这场比赛，沈阳队呢在整个上半场就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尝试哈、啊。那最后呢，其实是实现了一个进球，也算是一个厚积薄发吧。那其实说到厚积薄发，其实咱们沈阳这座城是最懂什么叫有容乃大、厚积薄发的。一条浑河在水面上，那么对岸的城市的天际线呢，在薄雾当中是渐渐的清晰。傍晚呢，您可以钻进西塔街的烤肉馆，听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烤肉声，配上一碗酸甜可口的冷面，沈阳人的一天啊，哎，就是这么的惬意哈，在动静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节奏。沿路三个人，陈俊林，哎呦，这球这个有犯规啊！27号背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像滑大树一样，我直接是连球带人一起踢了。你看啊，
1: 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危险的，
0: 比较危险一个动作啊，因为你完全是在持球球员身后去做这样一个动作。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可以的。下半场呢，踢了不到10分钟，啊，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队长杨炫业和10号马俊杰两个人在商量啊，这个球怎么罚。
1: 应该也是有一个之前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昨天第二球啊，哈尔滨队的这个第二
0: 哈尔滨
1: 这
0: 个战术这一球，
1: 哇，
0: 非常精妙，
1: 很漂亮，很漂亮。
0: 看看今天沈阳队能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式。这个距离球门太远了，大概在点球点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想甩头攻门还是有难度，
1: 除非说你要顶到一个十分角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可能。但是如果
0: 我是想说，除非你是范佩西。边路陈子华1-1交给队友，不错，球还没有出危险区。杨轩毅，
1: 哎，
0: 啊，这个球啊，
1: 还是
0: 就是犹豫了，犹豫了。然后呢，延边队获得了反击。啊，文俊呢，啊，还是稳。不愧是全运会金牌的主力中卫啊！啊，最后一关呢，确实防的还是非常稳健的啊。又是一个犯规。陈子华衔枚疾走啊，造成了对方4号球员应该是张树莹的一个黄牌。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跟刚刚那个球被人墙挡出来了，二次进攻，再往禁区内传，球进了，有没有越位？
1: 看一看，
0: 王瑞洛，这个球顶是顶进了啊。VR 要复合一下，原相
1: 将是
0: 越位，但是现在呢，有了 VR 之后呢，边裁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简单了，边裁不需要那么早的去判断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可以让就是用电影台词说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呢，如果说形成进球了 ，VR 会复合。当然了，有一些球迷呢，可能老球迷啊，认为说现在呢，就很多的时候呢是浪费感情啊，球进了呢，然后还要等半天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0: 代啊，让足球的判罚可以说更加的严谨。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 VR 这个时代，因扎吉的生存空间是会变大还是会变小？
1: 这个分你怎么看。其实任何一项新事物的这样一个诞生吧，都是有利和有弊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吧，应该更多的去开发这种有利的这个面子。
0: 对。
1: 我自己人坐到一起，这时候应该门将和这个防守队员两个人互相喊。
0: 好的，马尔江把球断下来，边路。尝试把球控住啊，但是他被破坏出了边线。李振义，其实今天李振义他的存在感就明显没有第一场比赛那么多了，应该说呢还是跟他的队友给予他的支持不够有一定的关系。足球比赛嘛，它是一个团体项目，浑身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筋啊，

0: 反对他这个三名中后卫的个人防守和相互的防守协同配合措施。
1: 嗯，
0: 而且呢，他中场的这个几名球员呢，在回接方面，在保持自己中场那条线和后卫线的距离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像刚刚这个球，其实，在文俊第一下解围的时候，队长杨轩烨拿球拿的并不好，但是呢，他能快速把球出来，就是因为周围身边有队友在做接应。

0: 的往返的这种奔跑能力啊，确实很强。其实现代足球呢，对于边后卫、边翼卫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没有一个充沛的体能是很难踢的。
1: 其实不论是边后卫的这样一个插上也好，还是这个边就是边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回防的这样一个协防也好啊，其实对于他们这个一是体能，二是他对于他们的这种球商吧，都是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要求。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的中场的话，跟中后卫啊，一定要进行一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衔接啊，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球保护住。
0: 梅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偏偏起球啊！哇，这个是一个很有灵性的球员，很敢做动作啊，
1: 有一种三八球员的味道。
0: 看看这球有没有机会？
1: 没有角度，没有角度。
0: 但是球还在禁区内，有人倒地 ，VR 裁判响哨，点球。点球啊！裁判员唐顺奇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1: 刚才沈阳队的队员这个是插到禁区接到球，用脚后跟一坐，但是坐完之后是被这个延边队的队员给铲倒了。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边路起舞的这位乌梅尔江啊，他在禁区内，其实这名球员还是挺敢做动作。
1: 嗯。
0: 上一场比赛呢并没有替补登场啊，今天可以说是东北超首秀。来看这球啊，中路呢三个人来在禁区内去抢点，就是这一下，陈子华给乌梅尔江啊，这个球呢应该判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乌梅尔江确实是现在唯一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认为这个球是不是已经被乌梅尔

0: 将形成了实际控制，或者说形成了实际的这个球权的一个继续的传递啊。那要离开啊，这样的话应该是判罚是没有变化的，判罚是没有变化的啊。裁判刚刚示意呢，非主罚球员要离开禁区啊，包括要在这个罚球弧以外，就是正常的除了踢点球的球员，其他人要离这个点球点要超过9.1公里，而且要出了禁区啊。这是队长杨炫业来主罚，我似乎裁判还在和 VR 在交流，
1: 还是在等那边的最终的结果，
0: 还在等，还在等。今天的 VR 裁判呢，主裁判是孟祥坤 ，VR 助理裁判是鲍斌。
1: 其实，在赛前啊，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就调侃到啊，这个沈阳和延边是冷面对战哈。
0: 嗯，不行，附和。

0: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杨炫业呢应该动一动，
1: 嗯，
0: 不要在那儿干站着，
1: 别把这个状态给晾凉了。
0: 对，
1: 嗯，
0: 其实你站时间长了之后呢，查看球点球啊，刚刚是可能判罚球点球，然后现在是查看球点球，还是在做一个复核。
1: 光是电视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很焦急。那场上的这些几万名观众啊，他们的这个心情也是很焦急的。
0: 我相信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突然之间四万人的体育场就变得安静了，大家都在等啊。那这个时候，哦，最终的决定不是罚球点球，裁判在做解释，裁判在做解释。不是球点球，不是球点球。那、啊、这个球呢，其实就认为说，乌梅尔将并没有形成对球
1: 啊，
0: 有一个
1: 中
0: 网
1: 门
0: 将。对，这球呢，边路传中应该是碰到了，感觉好像是有点碰到了这个防守圈的身体啊，这个感觉这球的这个运行轨迹不是那么的顺畅。下半场比赛呢，打了有23分钟的时间了。人民队这一次呢，整体阵型压上来了，但是还是没有把球传好啊，给了两队的门将徐明德。
1: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传切有一点点没有默契、啊。
0: 哦，前场、还是犯规了啊，犯规了，
1: 哨起了，
0: 对。是前场的一个上抢的犯规，这个球呢，居民德这个处理啊，稍有一些发达，
1: 其实尽量减少这种接球队员的这个二分之一球的这样一个处理。
0: 好球，
1: 很干净，
0: 非常准，我就得自己来，做了一个剪刀脚的一个过人动作之后呢，想打门啊，这个球呢被后卫打出来了，边路的时候王瑞乐的反抢是犯规，

0: 这延边队啊，我们看前场进攻这三名球员呢，给人的感觉身材都不算高大，
1: 但速度很快，
0: 但是呢，像他这种呢，盲目的就是起高球去找支点的话，对于延边队来说，并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个选择。那莫不如说在边路或者说内部啊，多打一些这个地面的一些带球啊，然后利用这个速度去做一些突击。
1: 这个有的优势没打出来，
0: 对，给到边路，马玉轩摆脱之后，
1: 这个外线很漂亮，
0: 对，延边队现在这个阵型呢，我觉得问题是在于说他后卫线虽然说是五个人，彼此之间的空间相对来说是压缩的还可以，但是他在两个肋部，他的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能力不太够，所以他在两个肋部，尤其是现在屏幕下方就是沈阳队进攻的左侧这个肋部，他相对来说有些空虚。高明的指导呢，也是刻意的让队员们多在这块做文章，所以包括下半场几次任意球，其实都是在这块发展出来。
1: 其实今天上午这个美国队巴拉圭这个球啊，就是通过两个肋部，这个美国一直是在打，是压着这个巴拉圭打。
0: 对，
1: 而且呢，通过两个肋部呢，其实确实打出来很多缺口，造成这个进球。
0: 就是横向转移。

0: 东北超呢，一场比赛一支球队正常是可以换七个人，但是呢，七个人呢要在不算中场休息的三次换人当中完成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是可以换人的。杨炫月杨炫业是被这个担架呢排出了球场，两队暂时场上是少一个人作战。梅尔江同样是斜长传，哎呀，这李春雷没有听好啊，他有一个拉拽的，刚刚延边的圈的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比较隐蔽。你看吴梅尔江这个球员在通过这个画面就能看到两队这个三球线非常清晰，后面呢是三名中后卫横向拉开，然后呢两个后腰和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呢是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站位，然后另外的两个攻击型的前卫。东北超的热度是持续升温的，边路我直接变成解围了。
1: 其实像这种传中的话，
0: 这种磨合吧，还没有达成一定的默契。现在是一个球门球，张豹登场了，没有去全力的去追啊，也可能是知道自己越位。双方这段时间在中场的争夺显得很激烈，球权反复的易主，
1: 因为这个延边队可能感觉时间
0: 真正的打到自己的这个腹地，
1: 更多的只能是背身拿球，然后做一些回传，
0: 这感觉真的是绝了。
1: 其实有机会的话，如果汉兄你去延边的话呢，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延边的
0: 一代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底蕴嘛。其实延边人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角球发了一个前点被顶出来，因为延边足球赛呢，其实延边这座城呢也是最懂什么叫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您可以呢在清晨登上长白山看天池如一块，朋友们能够到长白山脚下感受足球之乡的这份最淳朴的坚守。
1: 因为时间已经不到几分钟了，但是呢刚才的这个排出也很漂亮，好在门将对
0: 马玉轩，是下半场的新生力量，给到王瑞乐。这种传球啊，结果又给大了。
1: 就感觉的话，三角以上的这种传切配合的话非常少啊。
0: 是的，

0: 还是一个意识啊，就是他综合分数，我觉得应该平均应该是很高。而且刚才他这个拿球特别的，
1: 踢球很有灵性，
2: 嗯，很有灵性，
1: 很会用脑子，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老辽足的王钦钦，有一点那种感觉。下半场46分钟，
0: 是，因为现在的话防守一直做得还好，但是在进攻端呢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这个办法吧。
1: 看看这个角球，弱队打强队，角球往往是很重要的得分手段哈。

0: 了一下，给当直接能踢到对方球门里去。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呢，它不是孤胆英雄的戏码，它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这么一个运动。王仁乐，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给到了，这是刚替补登场的曲代钦啊，但是呢没有拿住。这个红色看台，
1: 嗯，
0: 到前面。通辽奥体中心的这个球迷高唱乌苏里船歌欢迎鸡西队啊，再到呼和浩特首轮为延边的远征军送上口舌羊。我们看这球，
2: 这个传的还是不错。
0: 刚刚我们说也是失败，他教会你如何在下一次变得更好。当然了，对于延边来说呢，未必需要等到下一次，因为比赛还没结束。
1: 嗯，
0: 啊，他可能确实球拿不住，这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球停的不错，陈俊霖。让我想起了意大利的这个左边后卫格罗索立功了，啊，这个高大的格罗索立位。现在，克洛普也说过嘛，说如果你不能接受失败的话，你就无法在足球当中升级。王仁乐又是一个前场抢断，有了，球又进了。我们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还是马兴波。
2: 延边的那个角球，然后是通辽的两个
0: 进球，
2: 两个进球，再加上今天
0: 这个进球，那比分是沈阳1-0战胜了延边队。可以说这场绿茵局先干为敬的是沈阳，但老友重逢，谁先举杯不重要，重要的是杯碰在一起时那声响能勾起许多的回忆。从甲乙，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
6: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

0: 你们退下吧。
1: 是。
0: 同夜华生了一场嫌弃。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两口果酒，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他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夜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还是
2: 按照你的性子，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卯足了劲刺激他。你这么反常的行为，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0: 不会吧，我整整大

0: 他90000岁，如果动作快点，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
1: 什么？他竟然向你表白了？
2: 他应该是觉得这四海八荒没有哪个女神先配得上我。你呀，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呢？
0: 月华出来青丘的时候，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我倒想起来了，月华来青丘之前，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3: 哎，四哥，你放心什么呀？
0: 那他真的违背誓言吗？那我该怎么办啊？
3: 等闲该叫我一声老祖宗的小子，默默动心。

0: 过或许是因为原定在凡间的劫难没有立完，被上苍惩戒，或许过几年就会好了。这件事你先压下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小殿下，你当真要这样算，就真算不清楚了。
2: 可若算不清楚的话，我便放不下。
1: 明谷说一句小殿下不爱听的话。
2: 你的相伴又算是什么？我在凡间时常看些戏本子，有的恩情抱着抱着就长相厮守了，有的恩还完就各奔东西不再有干系。你说我何必

0: 的儿子啊，虽然说是个继子，但也算是半个儿子吧。
1: 哦，原来是夜华君啊。凤九，你要吓死你四叔了。嘻，我还真是咽不下去。
2: 从小到大能让小五上心的也不过一个墨渊上士，你看着，说不定这婚很快就退了。
1: 我怕他闷，就让凤九先过去陪他。你还不去歇？
0: 你是元贞？
1: 正是。

0: 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快些说，我还有急事要走呢。
1: 其实我是来找小殿下的，在凡间乐醉汤池。
0: 汤池那件事情是有苦衷的，简而言之，我和东华帝君有个情结。
1: 原本也没这么快，只是帝君就是凡间的父皇，因为我被气死，于是我在凡间便以死谢罪了，就回来了。不，倒是因为你小殿下和帝君的缘故，让我早早回来重列仙班，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
0: 啊，不必了。
2: 好，
3: 都很好，
2: 都很好，都很好。
4: 紫兰呢？
5: 紫兰
6: 是。

七万年前，师父以元神祭东皇，令与师弟宁送信。师父一生重诺守信，一定会重振昆仑虚。

0: 你是来拿解剖灯的。西米，也不能用宪法保护，必须亲自点证。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悉心照顾的。

0: 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你想用这结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那这灯，我知道这结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我很感动。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
1: 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0: 你想要我？当我没说，我还是先回去了。

故意放水，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唯独羡慕我二叔。他和尚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

0: 天
1: 使，太子殿下可醒了？
0: 回仙使，太子殿下已回天宫了。
1: 他还真是政务繁忙，有交代何时回来吗？
0: 并没有交代。姑姑，凤九回来了。
1: 我的小九终于回来了，怎么样，帝君的救命之恩可报了？
0: 报是报，但还没还上我不知道。哎
1: 呀，看来我们家小丫头这次真是受伤了。伤到哪儿了？是不是伤在这儿？
0: 姑姑，你都知道。

0: 那神之草确实是不该留存于世的东西。孙儿愿去将神之草一概全毁。野华，即便不会被毁掉，也无人能轻易得到。你何必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1: 有些东西留在这世上多一日。
0: 便是多余日的隐患。说的有道理，野华，本君这几年的经历也大不如从前了，准备将天地之位传给你，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这一次你能力战四大凶兽，行，本君就准你去毁了那神之草。
1: 永除后患。谢天君恩准。你去天界去点兵3万。孙儿想独自前去。
0: 你要独自一个人去？
1: 是。孙儿想悄然行事，以免事情外传，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神之草是邪物。
0: 或许有很多人在暗中觊觎。可那四大凶兽，你能应付得了？
1: 孙儿将来要登天君的位，如果连区区四头凶兽都应付不了，如何能让四海八荒的群仙信服？
0: 孙儿只需3日，便能全身而退。
1: 好，
0: 就3日。本君等你的好消息。

0: 思议，她是女人，怎会是我的十七师弟？莫非是玄女？
1: 说，你为何会在我西海？
2: 大师兄，我是十七啊。
0: 真的是十七？你是我的十七师弟？
2: 当年十七顽劣，擅自带走师父仙体，无颜再面对各位师兄。
0: 终于将你找回。

0: 昆仑虚的人能做到。好，做得好。石七，我先问你，师父的心身在何处？你可知道，前日昆仑虚龙息大阵，是师父要回来的征兆。昆仑虚也有征兆了。莫非你也知道师父要回来了？石七知道。
1: 夜华说，只要守着这节破灯，不眠三日，师父就能醒过来。
0: 师父元神，当真在大坑体内？
1: 我用镇魂术探查过，千真万确。
0: 难怪大哥病了600年，却查不出病因，原来一直在守护师父的元神。
1: 那师父元神聚集之后呢？哲言说。 他自有办法。

0: 姑，我进了他们的膳房，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快来尝尝。我们家小九真是好，尤其是这一手厨艺，你不在那一个月，我都快想死你了。我爹娘总说把我留在青丘，让姑姑照顾我照顾的辛苦，这样看来，分明是我照顾姑姑照顾的辛苦。
1: 嗯，就是这个味儿。
0: 我听尼古说，我不在的这些时候，都是太子殿下做饭给姑姑吃的。
1: 嗯，这段时间他的确辛苦了。
0: 嗯，姑姑你脸红了？
1: 没大没小，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0: 姑姑你动情了，凤姐来给姑姑倒酒，庆祝姑姑终于铁树开花有心上人了，而且啊，这个心上人还是姑姑未来的夫婿，真的是圆满。
1: 恭喜归恭喜，但这酒我就不喝了。
0: 为什么？姑姑不是心情好心情不好都可以喝酒的吗？再说了，都已经找到蒙元上神的元神了，这酒啊自然是要喝的。
1: 因为我要不眠不休地看着这劫破灯三日，所以我不能喝酒。
0: 哦，嗯，这个劫破灯我当初拿来就是为了给墨渊上神用的，没想到兜兜转转还真的用上了。姑姑是怎么得来的呀？
1: 是夜华亲自送来的。
0: 太子殿下亲自送过来的？
1: 嗯，不错，
0: 看来太子肯拿出这个灯，想必也是放下束缚，应该会对姑姑好的吧。
1: 怎么了小九？
0: 啊，我就是在想，这个劫破灯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1: 你可别小看这个灯，你看如今我不就是用它来恢复师父的元神吗？
0: 嗯，也对。

0: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宫里桂花开的时节，阿离每每这个时候都会身上起疹子，务必用秋葵煮水擦身，才能缓和症状。
1: 太子殿下每年的叮嘱，奈奈不会忘记的。
0: 下去吧。
2: 君上，那四大凶兽修为深厚，君上为何不奏请天君带兵前去？
0: 本君不想惊动太多人。
2: 那就请君上恩准，让我一起去东海瀛州。虽然臣不及君上的修为，但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挡一挡那四头猛兽的威力。
0: 以你的修为，就算去了，对本君也没有任何注意。本君此行对神之草是志在必得，若我三日不能回来，你们千万记得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瀛州，尤其是清秋的白铁上神，明白了吗？
2: 属下明白。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日剧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结晶，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南岳，多彩繁星，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一世光影尽在眼前。

0: 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0。

0: 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一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谢谢你啊！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进。

0: 情商 Q，
1: 能力 K。
0: 小刘，你出来。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皇上，罪府玄女昨天已经逃到瀛州，随行的还有一个凡人，我们已经把人埋在暗处，只要玄女威胁到公主殿下，我们就立刻把她拿下。
1: 他们来瀛州做什么？莫非是为了神之子？
0: 皇上，还有一件事。
1: 说。
0: 玄女手中一直抱着小殿下，万一打起来，我们怕会伤到小殿下。
1: 所以一直不敢靠近。属下明白，一定以小殿下为重。你错了，这里没什么小殿下。本君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没了。属下明白。下去吧。
0: 是，
1: 玄女，你既骗了我7万年，就何必再抱着与我的那个孩子到今日？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疯子，整天抱着个病儿？没有，大紫明宫是个被诅咒的地方，那里充满了仇恨和欲望，一直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被所有人向前推，做错事无法回头。当初你若没有跟我二哥回来，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失去一切，满心仇恨。是啊，我若当初没有跟你二哥去一起，你知道吗？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女儿，我尚待襁褓中，大姐便嫁给了青丘湖地白芷的大儿子，所以我从小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姐如何光耀家门。也是因为大姐的缘故，我从小与白浅玩在一处，她是青丘帝姬，是青丘最美的女人，而我什么也不是。后来娘让我嫁给了一个黑熊精，我就逃到了昆仑虚。燕之，我是真的爱慕你二哥，也算是抢走了四英的心上人。从此一步错，步步错，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我为了你二哥抛弃了一切，他以为我只想要以后的位子，可我若不是真心爱他，我又怎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这位二嫂，真的自从生下病儿就一直这么抱着呀？虽说是自己的孩子，也太吓人了。
1: 你一路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不怕吗？
0: 怕什么？
1: 我不是凡人，我是异族。
0: 嗨，原来你说这个呀。我从小呢就爱听戏文，都是书上才能碰着漂亮的异族，如今让我碰着了，有啥可怕的？
1: 此处是东海瀛洲，是神仙都不敢来的地方，可是你却硬要跟着我们过来，难道你就不怕丧命吗？
0: 东海瀛洲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者自然无畏。
1: 没想到啊，你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
0: 我好歹也是个小捕快，平日里总听大人们说几句，听多了自然就记得了。你快睡吧，我去守夜。
1: 不对，你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0: 你们女人啊，就是爱多想。哎，你可有喜欢过什么人？
1: 为何忽然这么问？
0: 我就是想知道。
1: 7万年前，算是朦胧喜欢过一个人吧。他是神仙，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觉得他特别可爱。后来也就淡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
0: 你还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呀。
1: 我一贯如此，只不过在凡间你们这些凡人太难应付，还不如装作哑巴安静。
0: 那我这个凡人小捕快呢，也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性子。小哑巴，我喜欢你。
1: 你
0: 什么你？你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怎么结巴了？你喜不喜欢我？

0: 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喜欢我。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
0: 对，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胭脂，异族的公主，异君的妹妹。
1: 你一直知道？
0: 我一直都知道。
1: 那你是谁？
0: 明日过后我就告诉你，现在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还把我当做那个小捕快，让我保护好你这最后一程，好不好？
1: 好。
0: 痛快，这才是我喜欢的胭脂。早些睡吧，我去守夜了。

0: 混沌、穷极、毫物、饕餮，这四大凶兽成了父神的一半仙力，很是凶狠，寻常仙人都不敢靠近。
1: 哦，这么可怕，那正好，今日就让我来会一会他们。
0: 此处有仙障，困住了四大凶兽，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出入。但是，一旦跃入这个洞口，就谁也挡不住他们了。所以，你们二人就在洞口等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进入。要是到天黑，我还没有出来的话，你就带着我二嫂离开。
1: 你是说你要独自进去？
0: 你说的不错，我是要独自一个人进去。二嫂眼睛不好，把她一个人留在洞外太危险了。小捕快，二嫂就交给你了。二嫂，等我出来，我一定会拿到神之草救你的孩子。
1: 胭脂，胭脂，真是不要命啊！听好了，你留在这里，想活命的话就不要乱跑。
0: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拿到神之草。

你不是说让你在洞外等着的吗？开什么玩笑！我是男人，然而我守在洞外的道理。快带我二嫂出去，这四大凶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畜生们，听好了！爷是昆仑虚座下十六弟子紫兰，有爷在此，你休想伤人！啊！

0: 你还没死绝，快逃吧！
1: 你难道不知道大舅舅有什么修为吗？就算是十个人，也休想逃出去。你。

0: 你是来抢神之草，你也是来救我们的孩子的吗？
1: 先别管什么神之草了，带女人们出去。
0: 如果不是因为你妹妹，我才不需要你救呢。走，送你们出去。
2: 神之草在这儿，我不走，我要去救我的儿子，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0: 随你的便，要死就死，利索点。

0: 他是没有活口的。太子殿下，
1: 你怎么在此处？是谁惊扰了四大凶兽？
0: 是异族带上神之草救一个孩子。
1: 异族是谁？
0: 异君和异后都在里面。

谢太子殿下。二嫂她。

0: 殿下可否告诉李靖，你取的神之草是为了救谁？
1: 天族的事何事需要向异族交代？
0: 李靖只有一句话提醒殿下，这草能救任何人，
1: 本君为何不能救墨渊上神？
0: 七万年前，墨渊用自己的元神封印了东皇咒，如果七万年后墨渊真的醒来，那汇聚在东皇钟上的元神就会消失，就是秦苍妖法大增的一股，我们兄妹每死一个，秦苍就会妖法大增。就在前几日，我大哥已经死了。既然殿下和安英有婚约在身，殿下手中是最后的神之草，要如何做，也只有殿下自己能够决定。
2: 我哪里露馅了？
3: 我被修兽镇昏时，隐约有听到你自报师门呢。
2: 这个是我们仙界的习惯，较量前总要先报一报自家名讳，免得万一敌不过战怎么办？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3: 阴谋诡计？那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吗？
2: 没有，我这个人笨得很，什么都没发现。
3: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在大紫明宫再看到他们
2: 勾结了，所以我也必须要回去。
3: 明知道我是义女，你是上仙，我却还问这个问题，真是不死心啊。
2: 燕芝，我昆仑虚弟子是不可擅闯昆仑虚的。炼丹炉？哦，好，殿下请随我来。

0: 大师兄真是无话可说了。再熬一夜就到头了，吃些东西，打发时间吧。
1: 谢谢大师兄。

0: 真是这些日子辛苦了，快去歇息吧。我是要去睡了，我日日盯着这火苗，眼睛酸得很。麻烦你同我大师兄说，请他这两日不要来找我。
1: 那是我重伤，不先回天宫去，反而跑到这十里桃林来，肯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又不想让天君知晓，所以。 只能托付说给我听，说的倒有些道理。你拿这个做什么？倒也是，那你做的地道些，最好别被看出来。

0: 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3: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想好好休息，别再打扰我。师父的魂算是结好了，接下来该筹备筹备去东海的瀛洲取神之草了。只是要想办法避开大师兄，免得师兄们晓得了又要与我争抢。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大师兄。我累得很，不能让我睡两日吗？
1: 门外有人找你。
0: 谁呀？跟他说我出不去，让他进来吗？
1: 你确定？
0: 嗯。
1: 请进。
2: 小五。
0: 小五，恭迎二哥。
2: 你既然是为了守护墨渊上神的元神，就不必这么多礼数了。
0: 多谢二哥提醒。
2: 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听说西海水君曾经说过，谁医好大皇子的病，家中女儿就能嫁入水晶宫，是有这么一说。
1: 不知白衣上神这是要
2: 啊？你觉得我女儿如何？
0: 啊，
1: 我那小丫头
2: 啊，小是小了点，但她娘当年嫁人也早啊。
1: 就算我乐意，白浅他也不会乐意的吧？啊？
0: 我是觉得这你年纪差的有点大哈。嗯。
1: 再说了，我是个不懂风情的人。要不这样，我带上神去见我大哥，如何？
2: 怎么，你这是在推拒我的女儿吗？
1: 不敢，接风不敢。
0: 二哥。我明白，您是希望小九忘掉那样一段，但是这样强买强卖也不好吧？
2: 那作为凤九的姑姑，你可有更好的法子让他忘记那九重天的那位帝君？
0: 我
2: 有还是没有？
1: 有，我有。
0: 啊？
1: 青丘白凤九是何等身份，只要年龄到了，对外一传，自然四海八荒都是上来说媒的人。我和大哥，一个不懂风趣，一个卧病在床，都不算良人，倒不如让那些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亲自上门提亲，你觉得对吗？白衣上神。
2: 倒也有些道理。那事不宜迟，就让凤九从西海开始吧。
0: 开始什么？
2: 开始收拜帖啊！我就不信了，这四海八荒就没有一个与他年纪相近的青年才俊。
0: 是啊是啊，两位先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先睡了，就不方便了。
1: 上神，我们出去再说吧。

0: 帝君可听说了？青丘传来消息，说是小殿下白凤九年岁已卒，正对着四海八方招亲呢。这白衣上神还真是着急把小殿下嫁出去，都不等他回到青丘，在西海就开始接拜帖了。
1: 你想说什么？
0: 随便提一句。毕竟小殿下对帝君而言也算是个故人。

0: 送去西海。
1: 西海，帝君何时与西海水君也有交情了？
0: 你不是说白凤九在西海吗？
1: 啊，帝君的意思是送给小殿下。
0: 不错。
1: 那小仙可否问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好在交给他的时候，跟小殿下能有个说法。
0: 你可以自己看。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那帝君可有什么话需小仙转告？
0: 你跟他说，在凡间他也救过我一次，我们两个算是两清了。这个东西我留着没有用，还给他，当做相识一场的纪念吧。
1: 没别的了。
0: 你还想有什么？
1: 小仙不敢妄自揣测帝君的心思，小仙这就去。

0: 姑姑，你说我都躲到西海来了，我爹还是要找到我。
1: 你呀，就认命吧，让你在这景色宜人的后花园收一收四海八荒去年财政送来的见面礼，总好过嫁给我大师兄吧。
0: 那倒也是。
2: 姑姑，
3: 小弟殿下，
2: 这是我们东海瀛洲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身上鳞片所致，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望小殿下您千万不要嫌弃呀。
0: 东海瀛洲有什么好稀奇的呀？我爷爷当年也去东海溜达过，而且他还带了神石草回来呢。
2: 不错不错，胡地白芷真不愧是五荒之地啊，竟能以一己之力。

0: 从四大凶兽那里取到神之草，真是令我辈神往，天上地下再无人可及啊。
1: 那东华帝君呢？
0: 帝君，帝君他老人家。
1: 他老吗？
0: 不老不老，虽然老天君在的时候帝君就已经在了，但他老人家容颜永驻，不老，绝对不老
2: 啊。这是由佛祖座下大鹏鸟的羽翼所做而成，
0: 这是长海的夜明珠。
1: 各位一会儿去前厅留下名帖吧，好让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位仙客送的，可以日后还你。
3: 小殿下收了这许多礼，可还还得清啊？
1: 司命，司命，你来的刚好，多陪陪他吧，我去睡了。司命，我今日见了这么多人，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见到你这张脸了。
3: 是吗？小仙的脸还有如此的笑容。
1: 说吧，今日找我来做什么？
3: 恭喜小殿下，虽说用了300多年，但终究还是将这救命之恩给报完了。
1: 是啊，这恩报完，我与九重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司命，你平时不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凡间万象吗？怎么今日如此清闲，特意来看我？
3: 帝君吩咐小仙将这两样东西送给小殿下。帝君说了，小殿下在凡间救过他性命，也算是两清了，这两样东西留在他身旁无用，还是送还给你，相识一场，留个纪念。

陛下只要记得，九儿受这一切是心甘情愿的，不求任何赏赐。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知道吗？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还要劳烦仙君亲自送来一趟，帝君还真是。

0: 你是青丘地基，并非是寻常女子。有些话本帝君不说，你也该明白。
1: 父主明白，臣是青云，臣是青
0: 云，臣是青云，臣是青云，倒是一句不错的话。
1: 弟弟，你若真能臣是青云，臣是青云，那帝君还来这个破屋子干什么？是有什么忘不掉？

0: 帝君可还记得，九儿曾替帝君挡过一劫，我说过什么吗？九儿为陛下受这一劫，是心甘情愿的，不需要任何赏赐，只求陛下能记着，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1: 记
0: 得。那帝君，
1: 我来这凡间历劫，本就是为了尝尽人间苦楚，就算是与你的情结，也是我一人的劫难。凤九，你要明白，你我并非凡人，有缘起之日，就会有缘灭之时，万事都会有个结果，当断不断，害人。

0: 爹，女儿回来了。
1: 嗯，
0: 女儿准备准备，给您做饭。
1: 去吧。
0: 女儿告退。

没什么知觉，能做到像就很不容易了。先养着吧，或许几万年之后就可以慢慢动起来。

0: 你是真应该谢谢我，为了你的伤，费了我许多精力，生怕你这天族太子魂飞魄散，命丧十里桃园，到时候我还真是冤枉啊！
1: 方才醒吗？就要逞强了？
2: 现在什么时候了？前景还在西海吗？
0: 说不准，连峰告诉我，你嘱咐过小五，让他在西海皇子床前试上三日夜，一个时辰都不许差。到今日清晨起，刚好满三日夜。圣僧可有看到我的丹药吗？
2: 啊，
0: 在这儿，那边好。 就麻烦上神帮我将丹药交给千钧，但别跟他说是我给的。送去给他可以，不过你得告诉我，这丹药从哪里得来的？
2: 这修炼丹药是昔日师兄给我的出师合力。前些日子天君差我去东海瀛洲消灭神之草。 我就顺便取了几株，和那修炼丹药炼在一起，正好可以给魔渊上山服用。
0: 哦，你去瀛洲。

0: 取神之草，当年胡棣去了也是一身伤回来，难怪你断了一只手臂。
1: 本来是不会断的，只是当时洞里还有义军离境跟他的妻子，为了救他们，不小心被咬掉的。
0: 义军也要那神之草，你还在洞里救他？
1: 那倒也是波折啊，暂且不提这个。你刚刚说叫我不要告诉浅浅，既然这丹药是灵宝天尊所炼，为什么不能告诉浅浅？他应该要感激你才是。上神也知道，浅浅他最不喜欢欠别人的，若是让他知道丹药是我给的，他一定会有顾虑，无法全心救墨月。上神。
0: 只需说是自己取的神之草，永续为炼出来的丹药，浅浅救墨渊心切不会起疑的。好，我答应你，
1: 那我就不耽搁了，还要回天宫复命去。
0: 太子殿下，你可曾想过？
1: 如果墨渊的元神归位，他醒了，这东皇宫的封印或许会被解开。到那时，天下苍生会如何？若是景苍要这四海的人为他陪葬，自然会有守护着八荒的人出现克制的。七万年前，是墨渊以元神封印东皇城。三百年前，浅浅舍命相搏。 之后，也自然会有人来做这些事的。

0: 君上，
1: 走吧。
0: 是。
1: 哎，
0: 你拉我做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他，小五待他心思不假，也好让他们早日坦诚相对。
1: 缘起缘灭自有因果，这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

0: 太子殿下。
1: 江云。
2: 啊。属下在。
1: 你去找程玉，让他带阿里去灵山法会待几日。就说灵山上的甘蔗好吃，带阿里去凑凑热闹。
2: 吃甘蔗？
1: 现在就去。
2: 是。
1: 天叔。
2: 属下在。
1: 你替我去大殿复命，就说我毁了所有的神之草，杀了四只神兽，也沉了银珠岛，但也因此散尽了毕生的修为。
2: 什么？君上的修为？
1: 切记，千万别说我去过十里，十里桃源。
2: 君上，君上。

0: 君真的准了。
1: 没错，小殿下，学校说了，灵山上的甘蔗最是好吃，让小殿下好好去凑热闹，吃甘蔗可以多待几日。
0: 此君是有什么喜事吗？就会突然网开一面，准阿离独自去玩了？
2: 还能有什么喜事啊？一定是你娘亲要嫁给你父君了。
0: 对对，那日三叔公还说我娘亲马上就要和父君完婚了，你替我开心吗？
2: 开心啊，开心。小殿下，咱赶紧走吧。
0: 嗯嗯。
3: 快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1: 太子殿下这次独自去东海瀛洲，不仅杀了四大凶手，还拆了瀛洲岛，毁了所有真知草，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这个傻孩子，好好的，非要去除什么神之草，平白无故的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要求呢？
1: 先师，你总算醒了，可是出了什么事？
0: 先师这一睡就是好几日啊，遮烟上神已在底下大厅候了你整整两日了，
1: 我竟睡了这么久。
2: 瞧你这个情形，墨渊的魂应该修好了。前几日我刚炼好这丹药，特地给你带过来，兴许你用得着。
0: 这是你耗费自身修为炼的丹药？你既然知道我要传修为给师父，你的身体没事吗？你去瀛州取那神之草的时候，没有被那四头凶兽所伤吗？当年就算是我父君去，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2: 哦，你竟然要渡自身修为给墨渊，这点我倒是没想到。我只是炼好了丹药，特地给你拿过来了。当年你以一己之力封印了擎苍石，已经损耗了不少仙力，现在你还将仙力渡给墨渊，只剩那一丁点的修为，或许太对不起上神这个称号了。当初父神将我抚养长大，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我能帮就帮一下吧。
0: 不管你与师父的情分是如何的，冲着这丹药，请受我一拜。
2: 你就不必了，那我先走了。你早一天蝶庸精神好的时候，把这丹药给他服下。不过他那身子骨服用这丹药，也不知道受不受得起。你最好在一旁照料他。
0: 我知道了。

0: 上神怎么忽然来了？姑姑还没回来呢。
1: 不，我刚刚在西海见过小五。
0: 那上神是来找四叔的？四叔不是去桃林了吗？
1: 我是来寻你的。
0: 寻我？
1: 嗯，我要你去一趟异界。
0: 异界？上神，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本上神看起来有这么闲吗？
0: 哦，
2: 大哥，此丹药凝聚了上万年的修为，虽有神之草，但是我们还是怕药性太烈，你先去其护心，再服下。
3: 病了600多年了，什么药没吃过？放心，大哥还没那么焦急。母妃，不必如此紧张。孩儿这些日子已经轻松很多了，过了这最后一关，也许就彻底康复了。

0: 这是，您不是说这最后一关最要紧？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
1: 爷爷不必担心，折颜上神早就说过这种情况了。主要是因为大皇子他病了数百年，身子一直虚弱，受不起这等大补的丹药，所以晕倒很正常。
2: 母妃请放心，折颜上神的医术四海皆知，所以大哥过不了多久就会自己醒过来的。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怕什么？怕一切都是徒劳，怕师傅还是回不来。自从你和师傅消失之后，这七万年来，我一直在找你，半刻都没有停歇过。师兄和你说。 这些日子能在西海遇见，就已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至于师父，我相信，我们终能等到师父重掌昆仑虚，受群仙朝拜的那一日。

跟着人家到这里了，人家也已经平安无事了，你就别跟着了，往前一步就是一阶，这里还是天族之地，切不可再进一步。

0: 二师兄，紫兰，臭小子，你终于回来了，
1: 晚了几日。
0: 对了，你把我骗来喂你的仙鹤，自己去凡间找十七。十七人呢？啊？
1: 这不是没找到吗？要是找到了，就不是。

0: 一定是敲锣打鼓，弄得四海八荒都知道。哎，对了，二师兄，回来路上我听说青丘白家放出话来，说是你娃长大了，就等着哪家敢上门提亲呢？青丘白凤九啊，他姑姑可是未来的天后，谁敢娶？
1: 嗯，你敢娶，恐怕人家未必肯嫁。
0: 那你娶啊？
1: 哎，不敢不敢，二师兄，快扫地吧，我去收拾一下。

0: 我一个公主，要这一身修为并没有什么用，而你是异界的王，需要守护你的子民。这孩子毕竟是你的骨肉，既然太子殿下给了咱们神之草，我就试着将我的毕生修为渡给他，看能不能让他醒过来。
1: 贤侄，渡修为是天族的事情，你如此逆天而行，难道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0: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也是我的亲侄啊，我怎么可能连试都不试一下？二哥，请你相信我，胭脂一定会让他醒过来的。

0: 先生，外面有人要见你，是从青丘来的。
1: 青丘？可是个女人。
0: 回君上，是个男人。
1: 男人？让他进来。
0: 是。
2: 青丘，白浅女君座下，尼仆小仙见过义君。
1: 不知你家姑姑找我有什么事？
2: 并不是我家姑姑，而是折颜上神。
1: 折颜上神，本君久仰这位上神的大名，却从未有幸见过。不知折颜上神有什么话让仙使带给我？
2: 上神说，既然夜华君在此次东海瀛洲救了义君，义君总是要有些回报。
1: 回报？
2: 不错，就是回报。
0: 折颜猜得不错，这大皇子确实受不住丹药的醇厚修为。不行，还是要去趟桃林，问问那个老凤凰，可有什么法子让蝶勇醒过来。
3: 仙使带美国人说是从青丘来的，要见一见仙使。
0: 青丘？
2: 姑姑。
0: 尼古，你来做什么？
2: 我是来送这个给姑姑的。
0: 玉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
2: 前几日折颜上神来寻我，让我去异界大紫明宫与义君讨着玉魂来一用。
0: 折颜？
2: 嗯。
0: 折颜怎么会让你去？

0: 界讨这个给我？他怎么知道黎静一定会给你，还要你送来稀罕？
1: 上神只是说让姑姑尽管放心，他知道姑姑最怕欠人人情，这玉魂不是因为姑姑的情面才求过来的，而是前几日义君受了太子殿下的救命大恩，姑姑是太子殿下的准妻子，这恩情还给清修也是该的。
0: 夜华何时救过黎静？
1: 啊，尼姑也不知道啊，尼姑只是照上神的吩咐照办说给姑姑听。
0: 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带着大皇子醒过来，我去问问哲言。
1: 哦，对了，姑姑还有最后一句，哲言上神说丹药上的仙气太过浓厚了，大皇子吃了怕是受不住，若想要大皇子吃了不被仙气反噬，要把这玉魂放在大皇子的身上，三日后自然就会醒来。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放到最后才跟我说，前面吞吞吐吐那么多废话，差点坏了我的大事。罢了，我还是亲自问哲言夜华的事情了，你走吧。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芯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放松，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

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宝二小学师生走进石榴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举行；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擂赛对弈开赛；

0: 公安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安全公开课。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1: 近日，姑塔区宝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锦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民族团结教育之旅。
0: 活动伊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女士深情分享家园建设初心与民族团结暖心故事。一砖一瓦皆含深情，一草一木尽藏团结，让师生深切体会各族同胞同心向荣、友爱共进的真挚情谊。研学过程丰富深刻，意蕴悠长，聆听民族故事，感悟团结伟力。参观民族展馆，沉浸式领略各族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巧手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学，入脑入心。
2: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育人理念、校园文化、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新疆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学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卢志红女士的先进事迹，真切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同心相融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是我校坚持实践育人理念的生动落地，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再重新绽放。
3: 这次带领同学们来到十六家园开展研学实践，是想让我们宝二小学的民族团结教育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相处中增进情谊，真正懂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意义，把团结友爱的种子悄悄种在心里，在快乐实践中成长为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此次研学是学校坚持实践育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体现。宝二小学以行走的课堂浸润童心、滋养品格，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未来，学校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不断丰富活动载体，让十六花开满校园，让团结精神代代相传，引领新时代少年儿童同心向党、逐梦远航。
4: 通过我们宝二小学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研学实践，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也交到了可爱的各民族伙伴，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卢阿姨讲述的民族暖心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要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团结在一起。活动中，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制作了新疆小花帽，我们都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们会争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的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
0: 该项目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市社科联将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决策参考。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三大专项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
5: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

0: 那未来呢，我们将努力打造好我们这个教学基地，把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1: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2: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啊来到了太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和管理的双重优势，来为锦州的康养保驾护航。
3: 近日，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得以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1: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4: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段级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聚焦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场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
1: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5: 通过实时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1: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草原浴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

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熔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务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积极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箭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军粮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前应，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为全面加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近日解放小学组织50名师生走进锦州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参与由临河区法院联合团区委、锦州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临河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活动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与细致讲解下，学校师生依次参观诉讼服务大厅，开启零距离司法体验。法官干警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立案窗口、自助诉讼服务设备的各项功能，介绍一窗通办和两状示范文本等便

情举措，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真切了解到法院日常工作流程，揭开了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此次走进法院法治研学活动，是学校深化法治校园建设、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司法机关，近距离感受法治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新赋能、新成长、新健康”为主题，精心构建以体健心、以美润心、以念正心、以慧健心、以文化心五大育人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全景式展现了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成果，有力营造了关注心理、关爱成长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是学校构建无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新一家融合创新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多元路径，有效助力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未来，学校将持续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科创与艺术相融、梦想与成长同行的科技文化盛会。从创意构思到动手搭建，从航空航天畅想到人工智能实践，学生们以巧思进行科学理念，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体验环环相扣，全面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敢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去工作吗？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哎呀，不行哦。
2: 又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2: 啊，
0: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你二爷偷信。来，再写一下。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总想让你忘了三百年前的事情。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夜华，你告诉娘，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还是把他当作那个凡人了？
1: 无非多虑了，夜华的妻子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儿臣从未把他当作别人。
0: 那就好，那就好。你作为侧妃，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
2: 臣妾今日便去了，不巧姑姑她去了上清境天泉，明日一早臣妾便再去一趟。

0: 小上身。
1: 平日两位不是贴身伺候吗？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
0: 君上在殿内和乐虚娘娘在一起。
1: 乐虚娘娘，夜华的母妃。
0: 正是。上身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来看看阿离。
0: 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
1: 不必了，我直接再来吧。

莫非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你都嫁入喜无宫300年了，肚子还没什么动静，我不该问问吗？娘娘，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

0: 白真上神，不必多礼。折颜可在李初。上神从昨夜来，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子。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白真上神说的不错，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都很是蹊跷。
1: 不说了，现在我进去。上神请。

0: 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准备休息的房间？
1: 不必，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
2: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呐、小儿病了600多年了，终于有得救了。
1: 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
2: 是是。

0: 前日你离开，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你倒是说呀。
1: 真真，你或许猜到了，父神的嫡子，这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
0: 墨渊，你说他是墨渊？
1: 是他也不是他，墨渊就在这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你可知道，昆仑虚荒废70000年，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找寻你的下落。你可知道，你的小时期为了保住你的仙身，每日一碗心头血，养了你足足70000年。

0: 我还是不敢相信墨渊他真的回来了。
1: 真真，你先在这里守着，我去将小五带过来。
0: 你要去告诉小五？
1: 这是他师父，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大紫宁宫一战就是他将小五和墨渊给救出来的，你忘了吗？
0: 这不一样，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
2: 君上，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
3: 无妨，何事？
2: 哦，折颜上神来了。

0: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照眼下估计来看，大概还要七八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
1: 喂，你真没问我，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
0: 怎么，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也拜了师傅，难道后悔了？
1: 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啊。

0: 上神醒了。
1: 嗯。
0: 你先洗把脸，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
1: 不必了，我想去趟紫辰殿，陪团子一起用早膳，他应该会欢喜的吧。
0: 是呀，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一定会高兴的。我这就带上神去。
1: 嗯。罢了，我还是去上清静吧。
0: 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
1: 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还是避避嫌吧。

0: 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熙娘娘照顾小殿下，君臣终是脱身，便急匆匆地赶过来，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
1: 你竟然这么急着来拜我，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现在才拜？
0: 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这按照天宫的规矩，姐姐方值天宫，妹妹便该来参拜的。只是这件大事，君少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是以昨日初见，竟没能认出姐姐来，殿前失仪，倒让姐姐笑话了。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先给姐姐赔不是了。却是我初来乍到，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听你这样说起来，倒还挺有趣的。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
2: 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
1: 拜过了？
2: 嗯。
1: 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

0: 你这又是做什么？方才那一拜，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现在的这一拜，却是要拜恩人。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因着姐姐的容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如此失礼。 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担待倒不必，我很喜欢他。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被折颜上神救回时，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姐姐，你看。 这一篮芳华丽满艳的桃花，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君上这200多年来，没有一时是愉悦的。姐姐，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方才的这一拜，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以慰藉君上那颗。
1: 已经死了1/3。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啊！这是要说我金秋白浅能和夜华如此倾心相待，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方能入木三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
0: 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 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姐姐，请说。素锦，你心里所求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做神仙，还是不要太聪明。

0: 聪明的好，
1: 姐姐说的话，妹妹听不太懂，
0: 听不懂是吧？听不懂的话，回去闭门思过几日，自然便懂了。
1: 是。
0: 先别急着起来，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我这个人呢，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吃斋焚香，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这礼是麻烦了些，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我也是受得起的。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我觉得太过繁琐。第一手心意到了便可。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
1: 都是妹妹疏忽了。
0: 再者，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听过什么妹妹，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所以你还是跟着规矩叫我一声上神吧。
1: 上神，您退下吧。

0: 想不到夜华就是这样的情种。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若我推断的没错，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以夜华的性子，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
1: 上神料得不错，是劈过一回。
0: 你说什么？
1: 那时君上方醒过来，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没有一丝活气息，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连小殿下也不理。可不过两个月，千钧便连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梧宫。那一日，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千钧及时赶来，将她救了回去。后来，她由千钧保着，成功入了洗梧宫。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
0: 眼珠，
1: 他那双眼珠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乐虚娘娘说，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让九重天那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却没瞒过天君，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奴婢失言。

0: 哲言，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所以才行如此大礼？
1: 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啊，今日我来听这墙角，却听得很有收获。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送错了。
0: 奴婢先去上清净，后者上身。哲言，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告诉我，师父兴许要回来了。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我觉得。

我们从源头追随过去，查出它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唯有我见到它，才真正叫我佩服。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

0: 这是为何要挑大皇子？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自然有他的道理。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何苦？
1: 这件事情，我心心念念了七万年，我真的怕，都是空欢喜的。
2: 别显得我没度量，若是去告别一番，罢了。叶华君，多谢这几日的招待。
3: 千寻，那你心情无碍吧？
4: 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
5: 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
6: 就你那表妹，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
7: 三殿下，
6: 表哥，
4: 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
6: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我想见他，我也想陪他去历劫。
4: 凭什么？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这天下能有几个？我为何不成全她？
8: 老人家的情节顺利过去，这才能让你早早回到天宫啊！

0: 淑妃娘娘，师父临行前只将慈善留下，并没有多说什么。
1: 太子殿下的师父曾在宫中也与臣妾闲聊过，他说过这把扇子的来意，此扇名叫破云扇。
0: 破云扇。
1: 嗯。昔日是。
2: 你们在做什么？
0: 我扇子，扇子我。
1: 太子殿下一时没拿出来。

0: 朕最后一次告诉你这些话。
1: 天牢，
0: 胡闹！
2: 父王，父王，你要相信我，我是这冤枉的，父王。
3: 这是思聪的罪名，对帝君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是信任多年唯一的儿子，一个是朝夕相处心爱的妃子，绝妙，比戏文里的还绝妙。
1: 照你这么安排。
0: 开锁。
4: 是。
3: 小殿下，先不心软，不是回了九重天，帝君要怪罪你我了。

0: 意啊，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臣妾与太子殿下。
1: 不要怪朕，朕知道是后宫纷争少。
2: 小殿下，生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生六苦一样也不能少。倘若帝君知道我帮你动了他在凡间的气运，你我都是大罪。
0: 可是我舍不得，还扯出扇子的谎言。陛下，臣妾求你不要再被蒙蔽了。
1: 这个铜铃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命你马上回宫。今夜的事情，除了我们三个，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更不会有任何人提起。

曾经走一遭，就是为了体会尘世六苦，又怎么会忘记呢？

0: 你怎么了？
1: 无妨。
0: 你还没给我呢。
1: 忘了。莫非真的是情伤故重，伤心欲绝？你真是历完了人间的情劫，小心回九重天了。

0: 小轩见过帝君。
1: 你来的倒是快。
0: 帝君提前回归仙位是小仙的疏忽，自然是要赶来请罪的。
1: 会合定好的60年，生生少了18年。你是想说本帝君与青丘白凤九的情节太……太子殿下，请。
2: 不必了，我只有2个问题。
1: 哦，殿下问吧。
2: 神仙之间度修为是否一定要神之走？
1: 不错。
2: 帝君如何知晓？
1: 我不只知道你问这些是为了墨渊，我还知道

星球白犬就是当年昆仑虚座下十七弟子司音。母亲抱着墨渊的仙身，浑身是血，坐在弱水河中，声嘶力竭的痛哭。那时本帝君还不曾尝过什么是人生六苦，自然看不懂司音上。他生前最宠爱的弟子就是司音，死后葬在司音的家乡，日日与司音相伴，一定会比葬在无望海好上许多。

0: 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儿子病了，请人来医就是了，能做什么？这600年前，西海水军为了治他儿子，四处张榜告知。水军，小心告知。
1: 海将军，
2: 水军，
1: 马上派人张贴告示，告诉天下人，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本军有重重赏赐。
2: 是。

0: 快点，
1: 迅速将宝文昭告四海八荒。

0: 你为何要做这个人呢？就在前些日子，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自然就想到了我，要我去帮一帮他。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你以为呢？要不是因为你，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冥冥之中，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傅找到了你。若不是你。 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傅的魂魄？
1: 冥冥中自有注定。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那蝶庸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
0: 这本就是我该做的，谈何辛苦？

0: 当神走时说要带位先使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这位先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我不在这段时间，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
1: 那就有劳先使了。
2: 好说好说。
1: 二位请。
0: 二位上神，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
2: 不妥。
0: 李先生，什么不妥？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
2: 啊，回水君，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非常紧急。
0: 啊，但说无妨。
2: 是这样的，小仙方才想到，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从明日起，包括水君本人，不要靠近这里。
0: 好，夫人，你先回宫，我独自带二位上神入殿就行了。
2: 嗯。
0: 二位，请。怎么了？
2: 我怕碰见大师兄。
3: 西海水君。
0: 啊。
3: 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
0: 哦，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这两天恐怕回不来。
2: 是，
0: 二位请。回不来？
3: 哪怕他回来了，如今墨渊都要醒了，
0: 害怕碰见你大师兄吗？
2: 再说吧。

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墨渊，但又害怕见。去吧，你都等了七八年了。先是，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狄庸。狄庸，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使，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君一指的弟子。今后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便全权仰仗这位仙使。

0: 是脉象不虚不实，不缓不红，不浮不沉，正如哲言所说，再正经不过的脉象。
1: 先生，小儿的病
0: 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这仙法需要清静。

听哲言说过，师父您在天，徒儿终于找到您了，徒儿来晚了。

0: 哭什么呀？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就算没治了，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别哭了，医不好，我不怪你就是了。
1: 我是喜极而泣。
0: 你这人，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
1: 也没有多开心，小皇子，还是早点歇息吧。

直言说的没错，若仅靠着蝶拥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师父少不得需要调养七八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不过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便能助师父早日醒来。看来

0: 陈恩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让仙使先留在西海，明日便回来。
1: 那你们水军呢？
0: 方才有贵客至，水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若是些微小事，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
1: 那去迎客大殿，待我去见你们水。
0: 仙使请。

0: 还有半天我的位置。
1: 你说的这个人可是我师父，我师父回不回来与你有何干系？
0: 周燕告诉我的。我还知道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需要解剖灯，告诉我你拿了解剖灯之后还准备要做什么。
1: 然后将自己的修为变成丹药给蝶鹰服下，不出三个月我师父便能醒过来。
0: 你疯了，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为了他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1: 夜华，你此番来得正好，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

0: 我早就听说天君会传位给你，我也知道既然天地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9道天雷的大印，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其实当初你与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
1: 我明白，今夜你带我放出一道，这波灯不在天宫，

来真的就是我的妄想，可是我欠了你多少。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以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

0: 点亮教育的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宝二小学师生走进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举行；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绿意开赛；公安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安全公开课；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0: 近日，古塔区宝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锦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民族团结教育之旅。
1: 活动伊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女士深情分享家园建设初心与民族团结暖心故事，一砖一瓦皆含深情，一草一木尽藏团结，让师生深切体会各族同胞同心向荣、友爱共进的真挚情谊。研学过程丰富深刻，意蕴悠长，聆听民族故事，感悟团结伟力，参观民族展馆，沉浸式领略各族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巧手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觉，入脑入心。
2: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新疆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学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卢志红女士的先进事迹，真切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同心相融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是我校坚持实践育人理念的生动落地，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与传播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再重新绽放。
3: 这次带领同学们来到十六家园开展研学实践，是想让我们宝二小学的民族团结教育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相处中增进情谊，真正懂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少年。
1: 此次研学是学校坚持实践育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体现。宝二小学以行走的课堂浸润童心、滋养品格，引导学生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自觉争做民
4: 做我们宝二小学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研学实践。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也交到了可爱的各民族伙伴，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卢阿姨讲述的民族暖心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各民族就像一家人一样，要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团结在一起。活动中，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制作了新疆小花帽，我们都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们会争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日前，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

0: 合主办的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该项目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市社科联将全面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决策参考。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三大专项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
1: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那未来呢，我们将努力打造好我们这个教学基地，把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0: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2: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来到了太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和管理的双重优势，来为锦州的康养保驾护航。
0: 近日，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得以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3: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4: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3: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段级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聚焦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场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
3: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5: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劳役、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3: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草原浴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席威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积极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箭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侧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军粮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前应，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品、重机枪2品、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席威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联合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